0: 这下呢，气温回升较快，中午前后户外还是有一些热的，不过下班路上气温会逐渐下降，凉意逐渐明显，体感舒适。大家出行呢要适宜的调整好衣着。市区路段上看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车辆目前比较多，路口车辆呢也是排起长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古阳路在永隆城市广场附近车辆比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呢，目前也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大家请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张爷爷好。
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4: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5: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8: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0: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9: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0: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9: Enjoy life every day，
10: 享受生活每一天。
1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2: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1: 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好，早间出行的路上，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85598166。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标准委消息，2026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288项，新承担智慧城市航空电子过程管理、电力气象以及人工冰雪景观等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主席和秘书处14个。近年来呢，我国在积极地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同时呢，也是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下一步呢，我国将会继续地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积极推进国际标准制定，为

0: 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2: 我是朱逸飞。
1: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最近两天啊，镇江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晴到多云，清晨和夜间是明显凉爽，到了中午前后气温回升，依然会有一些热意，手边呢该要备一件薄外套了，方便呢根据体感及时的增减。市区路段上，此刻看到观塘桥路南门车站路口附近冲行还是比较忙碌的，大家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久，队尾的车辆呢估计是要等待两个红灯的时间了。从丁马往大港方向，在红河桥路路口附近等候的车辆呢也是有排队情况，往高架方向汇入车辆较多，大家请保持耐心。南徐大道路段上呢依旧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尤其看到在九华山路路口附近车辆较多，大家不要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这几天镇江

0: 有了秋意，大批的小伙伴外出欣赏美景，咔咔咔猛拍美照。但是啊，早晚的凉意还是非常明显的，今天的温差达到10度，昼夜温差较大，出门的话注意添衣。另外在17号左右，也就是明天，我们将迎来分散性的降雨，大家出门的话还请提前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整园光伏开发是指把整个园区的屋顶资源统一规划，集中开发，改变过去各个企业单独装、各自接网的零散模式。近年以来，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积极落实电暖流为民办实事的行动，那么主动地对接园区企业新能源接入需求，探索这一光伏领域新模式。来听记者报道。
3: 镇江经开区中小企业园总建筑面积17.8万平方米，共有47家企业入驻，涵盖轻工制造、新材料、电器配套等多个领域。园区负责人严晨迪介绍，随着企业绿电需求的日益迫切，园区屋顶资源分散、传统光伏开发协同性不足的矛盾也愈发突出。如果每个企业各自安装光伏装置，不仅接入点多而乱，建设成本高，还会导致光伏出力与电网负荷错位，甚至会出现反向潮流冲击配电网的现象。
4: 供电公司帮我们分析了园区屋顶资源和用电情况，创新打造绿色开关站，园区里光伏发出的绿电直接用到了生产线上，不仅用电成本下降了，产品出口欧洲也更有竞争力。
3: 严晨迪所说的绿色开关站，是指供电部门为园区量身定制的光伏发电集中汇集、就近消纳的闭环。整园光伏开发改造后，园区年光伏发电量可以达到200万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约11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镇江港能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耿毅：
5: 整园光伏的接化开发，对我们光伏运营方来说也是一次效率跃升。现在通过统一调度，既能增加开发容量，又可以降低开发和运维成本。
3: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经开区供电服务中心大客户服务班班长祝俊杰：
6: 我们根据不同工业园区的资源禀赋和用电特征，分类研究形成企业内部消纳、园区集中汇流就地消纳、园区集中汇流就近消纳、大型园区协同接入四类典型的模式，让整园光伏开发与园区复合配电网络结构协同匹配。
2: 再来关注到，当前全市水稻全面进入穗期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为筑牢秋粮丰收防线，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全面推进了农药零差率统一的配供服务，把优质的农资精准送到了田间地头。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在丹阳市供销社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打包防治药剂，统一配送至各个种植片区。农户们可以在配送点统一领取提前预约的药剂，全程高效便捷。种粮大户张正邦：
7: 水稻马上治虫了，农药配到家门口了，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方便，品种的配齐了，质量的非常好。
3: 丹阳推行的农药零差率配供模式，严格对照农业部门病虫防治配方，实行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利润供给，在保障农药品质安全的同时，大幅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邵翔介绍，今年以来，这项惠民服务已经覆盖丹阳12个镇区，累计配供金额达到900万元，为农户节约种植成本近400万元。
8: 零差率配供目前已经在丹阳达到16万亩，共计64万亩次，每个亩次共计能给老百姓节约5块钱一亩的成本。
2: 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铁路镇江站史上最长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最近出台了。那么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铁路镇江站预计将会输送旅客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4万人次，同比增长0.9%。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铁路镇江站副主任工程师刘丹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预计日均发送旅客最高峰为10月7号，客流量预计达到6万人次。
10: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镇江地区的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为主，而且客流将全面释放，客流总体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的特点。部分区段和时间将会出现高度集中的客流。
9: 为应对客流高峰，铁路镇江站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元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除了按照高峰期列车运行图开足各趟途定旅客列车之外，共安排临时列车45列，其中镇江站将加开普速列车8列，主要是蚌埠、徐州、洛阳、上海方向的列车，加开动车组列车15列，主要是上海、南京、安庆等方向的列车。丹阳站将加开普速列车3列，主要是昆山、徐州、洛阳方向的列车，加开动车组列车6列，主要是上海、徐州等方向的列车。镇江南站加开高铁列车9列，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安、宜昌、上海等方向。大港南站将加开动车组列车3列，主要是连云港、徐州方向的列车。丹徒站将加开1列徐州方向的动车组列车。
10: 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规则，9月17号可以售10月1号的车票。提醒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行程，尽早通过互联网或手机在铁路12366官方网站上购买车票。
2: 昨天上午，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走进市卫健委开展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政策和经办宣讲。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1: 卫健系统专业人才集中，社保经办场景复杂，是机关事业单位社保服务的重点行业。活动中，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围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延迟退休政策等核心内容，结合真实经办案例，详细讲解卫健系统高频咨询问题。同时现场演示人社一体化平台线上经办全流程，逐一梳理申报规范、操作技巧和常见风险点。市第一人民医院财务经管部副主任周兴燕：
12: 平时呢，我们在经办的过程中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保的这种疑难的问题。这次专门针对我们卫健的培训啊，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我们每年的这个人员的变动量也是比较大的，就对于我们后续的办理的话，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性。
11: 市社保中心机关事业社会保险管理科科长吴静：
13: 本次专场培训就是针对卫健行业经办特点开展了定制化服务，让社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市人社部门将聚焦各行各业差异化、个性化的经办需求，常态化开展上门宣讲、专场培训、答疑指导等便民服务，推动社保服务从普惠供给向精准滴灌升级，以精细化服务擦亮民生保障底色。
2: 再来关注到，围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昨天啊，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30多位市民代表走进了检验一线，近距离的去观摩药品的检测流程，学习安全用药知识。我们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4: 活动现场，市民代表依次参观标本展示区、理化检测实验室和仪器分析室，直观了解药品检验的全过程。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真假中药材鉴别要点，科普保健品选购误区，面对面解答群众日常用药疑问。市民曹卫平：
15: 今天来参观了以后呢，经过我们药检所同志的讲解，收获挺大的。我们今后买这些保健品是需要小心的，也希望质检所能够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打击贩卖假药的商贩。
14: 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陈香介绍，本次活动是药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还将持续开展科普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 把安全用药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公众看到药品检验检测的真实过程，同时也希望通过市民的参与广泛征集群众关于用药安全的诉求，使我们的检验检测技术支撑工作更加贴近民生需求。
2: 眼下栾树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这两天啊，我是滨江风光带的一棵栾树在社交平台刷屏出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往拍照打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这棵网红栾树位于滨水路临江桥边，树冠饱满，枝头缀满金黄色细碎小花，一串串粉红色硕果形似灯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远处焦山古塔巍然矗立，与蓝天白云浩渺长江相映成景。淮安游客江甜甜：
17: 看朋友圈发现的吧，因为突然感觉这个树火了，朋友圈满天都是宣传的这个树，感觉也没有白来吧，不管是拍照片呀，还是欣赏这边的风光呀，都蛮好看的。
3: 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陈文慧：
18: 观景游客较多，我们重点做好人员疏导和安全保障工作，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观景环境。
3: 立足滨江优质生态禀赋和人文底蕴，近年来四牌楼街道持续推进滨水路文商旅融合升级改造工程，打通生态观光、休闲体验、文旅消费融合通道，丰富滨江业态，激活片区活力。
18: 下一步将稳步推进文商旅融合改造，深挖本土人文底蕴，让滨水路兼具山水诗意与城市烟火活力，打造优质的城市休闲文旅名片。
19: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1: 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2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3: 我是普金瑞。
24: 我是朱一诺。
25: 我是焕然。
22: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4: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26: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2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2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0: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 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17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到了18号，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呢和昨天大致相仿啊，白天依旧是蓝天加白云的天空模式，气温呢也跟昨天差不多，上下班路上天气条件都是较好的，就是呢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可以采用薄外套搭配短袖的方式，白天呢注意好防晒和补水。此刻运河路路段上的流量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到了运河路健康路路口附近车辆集中，大家请稳加慢行。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车辆也是不少，大家请耐心等候。中山东路路段上、镇东路路段上流量呢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大家通行有序，但是在解放路江滨运路口附近呢车辆目前依旧较多，也是出现了拥堵情况，大家请谨慎驾驶，控制好行车间距，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提升服务与监管的效能，地方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旅游项目的论证，自然资源、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要按照项目跟着计划走的要求，积极参与项目的前期把关，在立项和决策阶段前主动介入，加强对拟建区位、建设规模、土地使用等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根据实际的需要，加强区域特色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调查，掌握特色资源的权属、数量、面积、空间位置、利用现状等信息，纳入一张图，为规范旅游业发展及两山转化提供科学依据。各类旅游项目

0: 类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践行绿色简约的消费观念，避免华而不实、过度包装。那么务必要明确礼盒当中商品的明细、款式、型号、数量、总价款等核心信息，妥善留存聊天记录、预订合同或者是协议等证据。支付定金的时候呢，需要备注款项的性质，并且详细了解定金退还的规则，避免因为约定模糊导致定金难退。那么当然接收商品的时候呢，应当到店仔细的查验商品，对于对照前款的约定逐项的去核对，如果发现商品缩水或不对版等与需求不符的情况，应该及时提出。出现消费纠纷时，先与商家协商，协商无果之后呢，及时的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维权。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5: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5: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4: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6: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7: 爸，爸，
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7: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8: 包，
9: 说。
8: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9: 啊。
10: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1: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8: 这
12: 咱们4铢钱一碗。
13: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3: 哦，
14: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3: 这是为何？
8: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5: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
17: 销售证号以持证从业者的身份来解读保险条款，引导用户去投保，借助自身的粉丝流量撬动保险消费市场，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0: 不过呢，保险销售执业证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根据了解，全国层面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统一资格考试2015年就已经取消，目前由机构自主开展培训考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在监管系统完成执业登记，生成执业编号。那么业内人士说啊，当前的保险行业新人岗前培训周期偏短，准入考核标准的相对宽松，那么这种短期的速成持证，由于缺乏一线的核保、理赔、风险管控等实战业务经验，普遍存在资质不全、专业欠缺的问题。

0: 保险啊，是一份可能影响家庭命运的长期契约，不是普通消费品。它的条款涉及到免赔额、免责条款、既往症限制、就医范围等大量专业的约束条件。而直播短视频追求的是短平快的传播效果以及流量话术，和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复杂性有着天然的深层矛盾。
1: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消协呢提醒消费者在直播间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理性的评估风险。消费者要时刻牢记投资有风险，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提示，对于免费领保障、首月低价以及保本保高收益、零风险、短期翻倍这样的一些营销话术，一律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直播间的片面宣传以及明星的口头承诺。
0: 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在看这个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拒绝盲目投保。直播间的营销内容呢，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是不能替代保险合同或保险产品的说明书。消费者在投保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保险合同全文，不要只看宣传页上的亮点数字，而要重点关注保险责任、免责条款等关键内容。不要因为积分、抽奖等福利或者出
2: 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好，继续来关注电动自行车的话题啊。最近啊，消费者徐先生呢向扬州江都区消费者协会投诉，说他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突发自燃，最终车辆被烧毁。他向销售商提出了赔偿的诉求，却遭到对方拒绝。
1: 经过了解，徐先生呢在2年前花了将近3000元购买了一辆某品牌的电动自行车，由于家境呢比较困难，日常呢依靠这辆车往返于江都与扬州之间做一些小生计维持生计。那么前些日子呢，他骑了2年多的电动自行车忽然自燃，烧的呢只剩下一个铁架子。那么车子发生自燃之后，徐先生立即找到商家要求赔偿，但是商家已过了3包期不为由呢是不予理睬。无奈之下呢，徐先生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当地消协请求帮助。
0: 在接到投诉之后呢，江都消协城中分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立即对此事开展了核查与协调工作。徐先生留存了当年的购买电动自行车的购物凭证，但购车时间早已过了3包期限一年的时间。徐先生认为，虽然过了3包期，但是放在那儿的电动车好好的就自燃了，这责任也不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那么商家呢则态度强硬，明确拒绝了任何赔偿，理由是这辆车已过质保期，而且车辆已经完全烧毁，无法提供有效证明来证是自燃造成的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
1: 那么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因为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生产者必须赔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2条当中同样强调，经营者应对商品缺陷导致的损失负责。因此呢，在本起投诉当中，矛盾的焦点在于电动自行车的自燃是不是产品缺陷所导致的。那么车主呢需要提供火灾鉴定报告，比如说向消防部门提供或者是第三方检测来证明，那么证实自燃与产品的缺陷直接挂钩。只要证据确凿，即便呢是超出了3包期，商家或者是厂商都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那么在本起投诉当中，由于电动自行车的自燃事件已发生了多日，投诉人呢也没有办法提供出自燃的鉴定报告，调解工作呢一度陷入了僵局。
0: 考虑到徐先生的实际情况，消协工作人员再次上门与商家进行沟通协商。他们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耐心地向商家阐释相关的消费维权的知识，同时呢，也说明投诉人的家庭困境。最终呢，商家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同意向徐先生支付补偿款1000元。徐先生对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呢，也是表示满意。
1: 在这里呢，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首先啊，就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务必选择正规的经销商及知名品牌，仔细查验产品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其次呢，就是将电动自行车要放置在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地方，不要随意的改装车辆。同时呢，要避免在室内和楼道内为这个车辆来充电。那么第三呢，就是务必妥善保留好购物的发票收。

0: 据等相关凭证，以便在出现消费纠纷的时候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夏末初秋的镇江啊，天高云淡，体感舒适。放眼望去呢，是花红树绿，满眼的是彩色的美丽景观。天气不错，大家出行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市区路段上已经是从早高峰的忙碌中呢，逐渐平缓下来。五凤口高架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往关山隧道方向，目前是畅通有序。解放路路段上，之前也提到，在江滨苑路口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一些，大家请耐心排队。潭山路段上车辆速度目前恢复的还是比较快的，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这几天镇江
3: 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6: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7: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

0: 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上午的9: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2: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外卖的食品安全方面的话题啊。日益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呢，外卖的便利性是越发凸显，而外卖平台大战余波未散，消费者快乐薅羊毛之余呢，一边暗自犯嘀咕，我们吃到嘴里的外卖到底干不干净。
2: 一时间呢，各种外卖辨别指南呢，近期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呢就偶遇热心的所谓的外卖侠，暗示下次别点，而更多的呢是遇不到外卖侠的消费者只能自力更生，苦练火眼金睛。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够点到既干净又好吃的外卖？热心网友呢给出了一个攻略，首先呢就是看名字，其次是看评价、看地址，还要仔细的瞧瞧门店的食牌图。
1: 有不少的外卖商家呢也悄悄的升级了一些战术啊，比如说利用 AI 技术来对自己的店面进行改头换面。最近呢，有网友反馈说啊，有部分商家的门店实拍图竟是使用了 AI 生成的，本来卫生状况就堪忧的小店，经过 AI 美化升级，甚至无中生有，摇身一变成为了明净整洁、顾客众多的店面。消费者绞尽脑汁想要避坑，却一脚踩进了商家的套路里，简直是防不胜防。
2: 对此呢，省消保委认为，首先经营者必须恪守法律边界，根据电子商务遵守广告法当中的相关规定，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1: 同时啊，平台也是负有监督义务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6条赋予了外卖平台经营者抽查和监测的义务。同时，电子商务法第38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平台内商家的经营行为，平台经营者应当积极关注，主动管理，加强对 AI 门头等行为的监测，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提醒、警示和制止以及下架等必要的方式予以规范，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同时呢，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企业同样需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传统的技术中中立的观点认为技术具有中立性和无价值性，然而呢，在人工智能深入融合日常的今天，技术中立原则呢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已经逐渐被消解。技术本身的设计和应用已经直接影响了公众的判断与社会秩序。从 AI 门头、AI 谣言到 AI 仿冒视频带货。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度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20度到30度。丹阳、句容、扬州今天都是多云天气，18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镇江阳光依旧温柔治愈，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啊，气温回升会比较快。中午前后呢，户外还会有一些热，不过下班路上气温会逐渐下降，凉意逐渐明显，体感舒适。大家出行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此刻长江陆路段上呢，已经是从早高峰的状态中呢恢复了正常，车辆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秩序井然，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五凤口高架路段以及丁卯高架路段上，目前看到车辆已经回落，数量不是太多，大家请按照限速标志有序出行。在北辅路运河路路口附近，车辆呢相对也是忙碌一些的，大家在路口请多多观察，谨慎通过。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 G52 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在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之间受栈道施工和车辆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最近召开的苏州海关2026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6万亿元，同比增长47.9%，总量稳居江苏省首位，全国主要贸易城市第三位，仅次于深圳、上海。其中出口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8.2%。进口1.07万亿元，同比增长64.3%。最近，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了5周岁的生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为青宝举行了生日派对，活动为青宝准备了一款名为“竹子机器”的冰生日蛋糕。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动物园举行了大熊猫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包括脸部彩绘、书法、水彩画等，吸引了众多美国民众的参与。青宝是2021年9月出生的雌性大熊猫，2024年10月15号，大熊猫宝莉和青宝搭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最后再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期间，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南旭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 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5: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8: 我是普金瑞。
19: 我是朱一诺。
20: 我是焕然。
17: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9: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21: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2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2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4: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25: 来了来了。
26: 终于找到口罩了。
2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4: 就是啊，
26: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25: 考虑的倒是周到，
26: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功德呀。
24: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25: 好好好。
2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28: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

0: 行驶，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有两条非常重要的道路通行调整提醒，一条呢是 G4011 阳历高速夜间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南学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口可变导向车道进行了调整。这两处路段很多市民日常通勤往返高资事业周都会经过，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好管制时间、车道变化，提前规划线路，避免临时路口变道、急刹车引发交通事故。好，陈警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G4011 阳历高速夜间匝道封闭施工的管制信息。
1: 好的，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的相关规定，施工期间呢，将对两处互通匝道实施夜间的临时封闭啊，全部安排夜间施工。
0: 嗯，
1: 最大程度呢，降低白天对大家出行的一个干扰。
0: 嗯，
1: 但是呢，夜间的这个视线呢比较差，需要大家呢这个提前进行一个留意。
0: 嗯，
1: 管制的时间呢是从9月14号到9月18号。
0: 嗯，
1: 每天夜间的20点到次日早上6点。事业周互通下高速匝道双向的全封闭，在管制这个封闭的这个时间段内啊，禁止这个所有的车辆呢这个驶入施工的匝道。
0: 嗯，也就是说是这个全封闭施工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车有从高资方向过来的话啊，如果遇上镇江西外互通封闭，他们该怎么走呢？
1: 高资方向这个的社会车辆啊，可以继续行驶到长江路与二道河路，或是这个长江路润州路路口啊，左转沿长江路继续前行。
0: 嗯，
1: 行驶至阳巨县入口的匝道啊，从这里进入到镇江西收费站。
0: 嗯，
1: 啊，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上高速之前要养成看实时路况的这样一个习惯。
0: 嗯，
1: 啊，我们的镇江交警公众号啊，导航软件啊，都会及时的推送相关的这个管制通知。
0: 嗯，
1: 同时呢，行驶在高速上要留意路边的这个相关的情报板、提示板啊，以及这个施工的预告标志啊，提前呢进行一个变道。如果错过了相关的出口啊，可千万不要在高速上面倒车啊，逆行，
0: 这是很为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是的，
0: 嗯
1: 啊，一定要保持继续向前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到下一个出口再驶离，啊，在临近这个匝道口的时候呢，要这个紧急的刹车啊，连续的变道，都是高速事故高发的这些一些诱因。
0: 嗯，好，谢谢陈警官的提醒啊。刚刚讲到的关于 G4011 阳历高速沥青路面养护施工，目前这边从现在一直到9月18号，每天夜间的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事业周互通下高速匝道双向全封闭施工，车友呢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镇江交警以及镇江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面呢都有发布这样一条管制信息啊，图文并茂，非常的详细，车友呢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好，说完了高速的施工管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市区路口的变化。南徐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口啊，通勤的车友啊，大部分都会经过这个路口。目前这里新调整了可变导向车道，有一些车友经过这里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犯迷糊。这个车道具体该怎么通行呢？陈警官，
1: 嗯，好的，这个南徐大道与玉桥港路这个交叉口啊，早晚的高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而且呢，容易产生拥堵，所以交管部门呢，通过长期的车流数据分析啊，对这个路口啊实施了这个交通的组织优化。在东向西方向进口到左起第二条车道啊，设置可变导向车道啊，用来动态的分流这个高峰的车辆啊，均衡车道的相关资源啊，提升整个路口的这个通行效率。
0: 嗯，可变车道在我们镇江市区也不是第一股车道，我记得在这个凤凰广场这个路口也是一个可变车道，也是一条可变车道。那么刚刚讲到的南学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口这个可变车道，它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什么时候又是直行的状态呢？
1: 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相关的一些核心的原

0: 原则啊，比如一切以车道上方的这个实时的可变导向箭头标志啊为准，所以大家在行驶的快要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1: 一定要抬头看一下，
0: 看一看，
1: 上
0: 方的这个标志牌，
1: 嗯
0: 啊，它这可变车道的这个箭头啊，它会实时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啊，以这个标志牌为准，
1: 嗯，
0: 这个晚高峰时段呢，是从这个下午的四点半到晚上的7点钟，
1: 嗯
0: 啊。这条车道的箭头呢是显示的是左转，
1: 嗯
0: 啊，车道作为左转车道来进行使用，
1: 嗯，
0: 其余的时间段呢箭头啊正常的只是这个前方只是直行，
1: 嗯
0: 啊，所以这条车道呢就是直行车道，
1: 嗯，
0: 后续呢我们交管部门还会根据路口的这个车流量运行数据的情况啊，
1: 嗯，
0: 动态的优化进行这个调整相关的时段，
1: 嗯
0: 啊，所以呢不能凭以前开车的这个老经验老印象啊判断车道的功能。
1: 嗯，南学大道玉桥港路路口目前这边啊左起第二股车道变成了可变车道，刚刚我们陈警官也是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什么时间段左转，什么时间段直行，不过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抬头看一下啊，上方实时的这个可变导向箭头标志，以这个标志显示的方向为准。
0: 是的。
1: 那如果一不小心开进了可变车道，发现箭头变了，能不能够临时变道呢？
0: 这也是很多驾驶员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凭老经验，
1: 对
0: 啊，老印象去开车了，
1: 对
0: 啊，这也是最容易踩的一个坑。
1: 嗯，
0: 可变车道呢，入口位置它就画好了这个实线，
1: 嗯，
0: 啊，车辆这个一旦这个驶入这个实线区域啊，
1: 嗯，
0: 严禁是压实线进行变道加塞，这样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对
0: 啊，大家要在这个虚线区域啊，就是提前啊，我们离路口有一定距离的时候，
1: 嗯
0: 啊，就要根据自己直行或者左转的需求，提前选好车道。
1: 嗯，
0: 进入到这个实线区域之后啊，就只能按照当前车道上方箭头显示的这个指示方向啊来进行通行了。
1: 嗯，
0: 就不能再随意的变换车道了。
1: 嗯，如果这个真的走错了，请按照当时的应该是左转还是直行，您从前面或者从哪里再绕一下，
0: 再绕行
1: 啊，不能够刚刚讲到的啊，实线变道或者是加塞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0: 是的。
1: 好，那陈警官，大家经过这个可变车道啊，如何安全通行，再和我们做做提醒。
0: 好的，下面呢给大家4点啊，简单又好记的提醒。
1: 嗯，
0: 第一呢是临近路口啊，一定要抬头观察上方的电子可变箭头啊，因为跟其他的不可变路口啊最大的区别是，首先我们要观察这个标志牌，可能在普通的路口我们可能看地面标线就可以了，
1: 对，地面标线，
0: 但是可变车道的路口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上方的这个电子的这个显示牌，来提前预判这个车道的功能，看它是现在是一个左转还是一个直行啊，一定要看上方。第二个呢是虚线区域呢选择车道啊，这个进入到这个实线区域啊，就禁止来进行变道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疑问，能不能及时进行一个变道？
1: 嗯，
0: 那是实线区域是完全禁止进行变道的，
1: 嗯
0: 啊。第三呢是不要临近路口的时候抢道加塞啊，这样容易发生一些车辆的刮擦、碰擦等等的交通事故，第四呢是牢记以现场电子箭头为准。啊，不要凭记忆啊，旧地面的标线进行一个判断。
1: 好，谢谢陈警官的提醒啊！大家近期经过南学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口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车展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具体活动时间呢是在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3号，南学大道 花鸟市场北广场。这一次车展呢，一共集结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 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的时候来到镇江南学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参加我们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10:2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几条广告，马上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0: 这个急停急走的停车泊位啊，大家也要做到上面所说的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去占用，更不要这个提前好长好长时间在那边去等待。
1: 是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学校门口的斑马线啊，机动车一定要礼让行人，我们也会及时的和这些车辆和这些电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来进行一个宣教啊。同时呢，这个电动车违法载人啊，不戴头盔啊，也是我们现场会进行提醒的啊。同时呢，我们也会现场快速处置一些突发的小的碰擦、小的追尾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来避免在校园门口产生这个长时间的交通拥堵这样一个情况。
0: 好，谢谢陈警官。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刚刚陈警官是非常详细的和我们讲到了在我们经开区范围之内有几所学校啊，学校目前的通行状况是如何的，包括我们在接送孩子的上放学过程当中咱们的家长应该注意的一些要点。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骑行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行驶。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九月份，各地交管交通执法部门也是加大了路面巡查力度，严查货车超限。
2: 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当前全市水稻全面进入晦气病虫防害关键阶段，为了筑牢秋粮丰收防线，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全面推进农药零差率统一供给服务，把优质农资精准送到田间地头。昨天，全国首座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正式投运，并获三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为同类认证的最高级，也是福建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记者从中国科技馆获悉，为期五天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周活动近日在甘肃兰州落幕。全国科技馆联动开展活动近2000场，涵盖科普宣讲、趣味实验秀、原创科普剧等多种形式，奉上了一场科学与文化深度交融的科普盛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啊。谢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做客节目。
3: 那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秋季节啊，一个季节的交替处啊，那可能我们明显感受到就是气温湿度变化非常的大啊。夏季呢是高温闷热，那么秋季是干燥凉爽，这个季节交替的特殊气候啊，可能会让很多人的肛肠问题集中的爆发啊。生活中呢，不少人被便血啊、肛门坠胀啊、瘙痒啊、便秘啊、痔疮啊反复的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0: 有些人觉得、这个肛肠疾病是小病嘛，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最终呢导致小问题就拖成了、慢性病、疑难病，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各位科普一下、夏秋季肛肠疾病的预防保养误区，以及教大家一些应急处理的方法，帮助各位远离肛肠困扰。首先啊，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哈，为什么说这个夏秋季是肛肠疾病的高发季节呢？就这两个季节的致病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问题、也是很多人肛肠问题频发的一个根源。夏季呢，高温高湿，人体出汗量大，肛周长期处于潮湿闷热不透气的环境中，细菌啊真菌啊极易滋生，容易引发肛周的炎症、湿疹、感染。同时呢，我们夏季大家喜欢吃辛辣刺激的生冷、烧烤以及这个冰镇啤酒、会直接刺激我们直肠肛管的黏膜，导致肛周血管扩张充血，诱发我们的这个痔疮啊便血，尤其是像我们的肛周脓肿这样的炎症性的疾病。而进入秋季以后呢，气候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风大、湿度低，人体的这个水分流失速度会加快，肠道津液不足，容易引发我们大便干结、便秘。那么长期的便秘呢，会引起我们的肛周静脉被压迫，造成我们静脉回流不畅，进而诱发我们的痔疮肛裂。简单的说呢，就是夏季多湿热诱发炎症、痔疮，而秋季呢多干燥诱发便秘、肛裂，加重我们的痔疮。另外呢，夏秋季节交替呢温差比较大，身体呢适应能力弱的患者呢，肛肠疾病发病率会直接翻倍。
0: 那我们都知道，可能在生活当中哈，最为常见的肛肠疾病就痔疮了哈。俗话说这十人九痔啊，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那么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在这个夏秋季啊，哪些人群需要警惕啊，他们是这个痔疮的高发人群呢？
1: 好的，主要呢是分为四大类的高发人群。第一呢是久坐久站的人群，像我们的上班族啊、司机啊、教师啊，以及长期保持固定姿势的，导致我们肛周血液循环受阻的，那么静脉淤区扩张，容易诱发这个痔疮。我们知道像当兵的啊，或者是我们的学生啊，这些人员经常会有各种活动，那他相对来说诱发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小。第二类呢是我们的饮食不规律的这个人群，喜欢吃辣的、烧烤的、重油重盐的啊，频繁

0: 我们这个很多病人啊喜欢
1: 也是闲着、
0: 哎、
1: 我就去排个
0: 对蹲一下、这个、
1: 然后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以上
0: 会有会有
1: 好吧啊，这也是了解了，有的时候还是一些心理的作用，就是不能让他闲下来，或者说你要出门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陪女朋友出去，陪老婆出去，他不是他特别想要出去，然后他就找说哎，我要上厕所，来延缓他要出去的这么一个行动，是吧、啊、
0: 是的，闲着也是闲着，
1: 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蹲一个吧，而且蹲厕所的时间可能充分都是属于自己的，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打扰啊。
0: 对，
1: 明白了，了解了。另外啊，马上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非常的干燥，是吧？如果说想要让我们的这个排便顺畅一些，不要便秘的话，其实喝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究竟该怎么喝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肛肠疾病啊。那么提醒大家，那这个季节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问题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便后有滴血啊，肛门坠胀的疼痛，就像是夹了核桃这样的感觉哈。总之，各种各样的这个难言之隐频频的找上门了。大多数患者呢是憋着啊，不敢说，觉得说了很丢人。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大肛周的小问题，如果说处理不当的话啊，可能会拖成大麻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各位继续来了解一些比较常见的肛肠疾病以及一些防治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哈。谢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吧。啊，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季是吧？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一个便秘的麻烦啊。那预防这个便秘的话，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多喝水嘛。啊，喝水对于肠道很重要。那么来说一说，在这个季节，咱们到底每天喝多少水啊？该怎么喝水才能够有效的预防出现便秘呢？
2: 好的啊。夏秋季节呢，我们的水分流失比较快，所以呢，补水呢是我们保护肛门的一个核心。
0: 嗯，
2: 其实补水这个问题啊，不仅仅在肛肠科，在很多其他的科室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0: 嗯，
2: 那么补水呢，其实大同小异啊。我们成年人呢，每日饮水量呢要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秋燥季节呢可以适当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喝水呢不能只小口抿，或者也不能说渴了再喝，也不能说一次呢就猛喝多少水分。睡前的一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来喝水，避免我们夜间的这个缺水，大便干结。我们讲的这个水啊，最好是指我们的温的白开水，当然了茶水也行啊，但是不能过于浓茶，对吧？
0: 冰水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喝冰水会刺激你想要去排便。
2: 是的，那么尽量少喝奶茶啊、咖啡啊、碳酸饮料。
0: 嗯，
2: 因为这个里面呢很多它是含有一些咖啡因啊，或者是有一些利尿成分啊，一方面会利尿，另外一方面呢会加速我们身体脱水，甚至呢会加重我们的肠道进行干燥。
0: 嗯，而且一直以来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在这个白开水里面稍微的加点这个蜂蜜，这管用吗？
2: 可以的。
0: 嗯，
2: 加少量的蜂蜜呢可以润滑我们的肠道。
0: 嗯，另外啊，现在这个上班族啊是

0: 哈，希望各位都能够记住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普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做好肛周的养护，远离便秘啊、便血、痔疮、肛周瘙痒等等问题。但如果说您遇上了这些问题，还是啊不要太过于羞涩啊，不要不好意思，及早的去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守护好自己的肛肠健康。好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嗯，好的，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再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那么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任蔡亚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来看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到五点，也就是申时，这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的后背和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帮助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加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体质茶种选择。蔡亚红表示，清类茶像乌龙茶是最为推荐的，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清茶是为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有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小口慢饮，解渴又养身。体质偏高常感油腻者，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来助脾运化。如果说眼角分泌物比较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你可以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胃肠偏弱，就可以改饮老白茶或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对于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间就要酌情调整，防止失眠了。习惯在早晨晚间饮茶的人群需要注意几个细节。早晨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人体经过了一夜的休息，阳气刚刚萌动，如同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这个时候一杯温热清香的茶最能够助阳气一臂之力，使人神清气爽。首选红茶和熟普洱这两类茶，经过充分的发酵，茶性是由寒转温，刺激性大幅的降低，入口甘润醇和。温热的红茶入胃，暖意直达中焦，唤醒沉睡一夜的消化功能。如果晨起感到头重困倦，口中黏腻，也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芳香醒脾，化湿提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早晨千万不要空腹饮绿茶，绿茶呢没有经过发酵，性偏寒凉，清晨脾胃阳气尚未充盈，这个时候饮用绿茶是很容易伤脾胃，轻则胃部不适，重则日积月累酿成脾胃虚寒。晚间要安神助眠，那么花草代茶就比较合适了。入夜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进入到休息状态，这时候饮茶即可能会导致

入睡困难，浅睡多梦。因此总的原则就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不喝。如果实在想喝点有滋味的，可以选择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说炒酸枣仁加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眠。玫瑰加上合欢花是缓解肝气郁结，尤其是适合白天压力大情绪紧绷的人群。若偏爱茶叶，你可以选择自然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发酵充分，茶性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当然啦，喝茶养生并非是僵化的公式，比如午后处于酷热环境当中，就不要再拘泥于午后一乌龙的教条，不妨来一杯淡绿茶清热解暑。国家茶艺技师于家平表示，湿热交加的天气里，不妨尝试一下冷泡茶，也就是直接用常温的水或者是冷水来泡茶。冷泡茶的苦味要比热泡茶低，一些易溶于水的香气物质在冷泡的时候更加容易保留在茶汤当中，使其闻起来没有热泡的香，喝起来反而是香味更足。此外，冷泡还保留了更多的叶绿素，因此茶汤颜色更绿。除了绿茶，像普洱熟茶、福建白茶、红茶、乌龙茶等也很适合冷泡。日常冷泡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茶具容积计算好制茶量，一般是每100毫升的水配0.5到1克茶叶，然后浸泡1到3个小时，根据个人。

0: 宁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及时关注环形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G252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路段，三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铁路镇江站史上最长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最近出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铁路镇江站预计将输送旅客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4万人次，同比增长0.9%。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今天国庆节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正式开售，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截止今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火热。浙江长兴一家螃蟹养殖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时就能从母蟹当中挑出30%甚至更多的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早熟品种比普通河蟹提早了半个月甚至是20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历次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4: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

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接电台
2: 和他的。

0: 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事，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年开始转向小说写作。他曾经获一等奖、长沙市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艺年度十大新力量等等。在书中呢，作者也是用朴实而且又淡雅的文字，详尽地展现了生活的点点滴滴，透过平凡琐碎的事情，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所以如果说你觉得累了、倦了，不妨翻开这样的一本《人生缓缓》，或许它真的能够抚平你心上的皱褶。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不喜欢寂，觉得孤独清冷，还裹挟着令人窒息的恐慌，像儿时赶集的时候慌乱当中脱离了母亲的手，披着满身的恐惧和对陌生世界的茫然，就像是一条终究无法挣脱的入网之鱼，无力地挣扎在密集的人群里，伸出的手悬在空中，试图抓住那只布满了厚茧且依旧温暖的手。我已经发出了近乎绝望的哭嚎，一只手刚刚触碰便知道那是母亲的手，适时出现拯救了我。

行走在王村纵横交错的青石小巷，两旁高矮不一的老式木房子泛出独有的韵味的赭黑，整齐摆放的各式手工艺品没有一丝焦虑，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待在属于他们的领地，没有吆喝声，那般清冷似有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孤寂。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就在那不经意的一瞥中，沿河而筑的青石台阶上，一赤脚男子轻挽裤管，提着从河边打来的水拾阶而上，与他擦肩而过的七旬老人迈着微漾的步子，哼着水调轻松而下。拾阶上面是小巷，小巷深处一栋年代久远的二层木楼上，一声蓝布衣衫的老奶奶正站在木栏上擦拭着雕花木窗上的灰尘，满头银丝在日光下发出珍珠般的光泽，一只古朴的银簪将它们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小街寂静有幽，老人像抚触相伴他经风历雨的亲人，眼里那缕被岁月侵蚀却依然清澈的神色让我心底一暖，行走日晒的疲倦便消融在他若远若近似有似无的凝视之中。古镇的瀑布就像是一个昔日的顽童，扬起碎雨般的水珠抚触我的

0: 是知道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1: 葛寒江，这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让你去党校学习，不是你一个人。刘公也、副市长也去，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2: 企业家的事情，我亲自去处理，好吧？好，知道了。
3: 郑寒江不再多言，他垂头丧气地推门出去，只见朱天才站在门外。
4: 找我啊！
3: 傍晚天色阴沉，愁眉不展的郑寒江来到江边散心。
4: 这时，省委书记何军、市委书记廖宇正、市委副书记程威的话，不断萦绕在他的耳边。
5: 组织部开会，大家一致决定，你接替王武同志的位置，主管綦江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满腔热血，最后一事无成，你随时给我打报告，我特事特批，马上放你回学校当老师。
6: 廖书记啊，决定让你去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两三个月吧。
7: 你这么干能行吗，韩江？你是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你不能这么冲动啊！
8: 你正好借着这段时间，好好的学习学习，反思一下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6: 你一个环保部门不能搞得天下大乱吗？你现在要砸我的饭碗，还问我这饭吃的香不香？你觉得这有意思？
7: 给你6个字啊，出成绩，别惹事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这几天镇江有了秋意，大批的小伙伴外出欣赏美景，咔咔咔猛拍美照。但是啊，早晚的凉意还是非常明显的，今天的温差达到10度，昼夜温差较大，出门的话注意添衣。另外在17号左右，也就是明天，我们将迎来分散性的降雨，大家出门的话还请提前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6集。回去的路上，郑寒江和林浩在车里聊着。
10: 小林，
11: 明天给你放个长假，就不用来上班了。
10: 啊？廖书记安排我去党校学习去。
12: 这一屁股事儿，怎么还放您去党校？是不是有小人在背后说您坏话呀？
10: 别瞎说，还挺敏感的。
12: 您别看我年轻，我拉过一堆领导，您这事儿肯定背后有小人。
10: 也可能我自己存在一些问题，去党校里充充电也挺好。
12: 郑市长，别人我是不知道，但是您。我除了睡觉都陪着呢，能有什么问题？那姓胡的一家子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您这通照顾，刚开始吧，我觉得也可能是作秀啊。但哪有这么作秀的呀？还一路陪着去北京，你问他们谁行啊？路上书记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您得单独跟书记见一面，这肯定不行啊。眼瞅着书记都要重视您了，这背后肯定有王八蛋扎您针呢，我得打听打听。我跟您说，我是从下边村里上来的，没见过几个像您这样的干部。
10: 你就比我还内行。你要别瞎打听啊啊，不利于团结。一会儿啊，我去医院看看病人，陪陪孩子，我就直接回家了。我媳妇儿有车，你不用等我了，你就回去吧啊。
12: 郑市长，明儿早上我接您去党校，您记住了，郑市长。以后只要您想用车，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我24小时待命的。
9: 过了一天，在市领导的安排下，南洼山村民胡敏的丈夫正式入院治疗了。郑寒江前来探望。
13: 来，市长来了。
10: 检查结束了啊。
14: 市长，麻烦您了，我们家那口子

0: 你这是在找我？
1: 大嫂人总好啊，你现在就是好好休息啊，别有那么多负担。等时间定下来啊，咱们去北京把手术做了。大嫂可说了啊，你是这家顶梁柱，你要倒了，这家就完了，所以你要有信心啊。
0: 我爱人啊，在这个医院啊，心外科，
1: 有什么事你找他，我一会儿把他叫上来，你们认识一下。
0: 郑师长，要是医院说救不了，咱就不折腾了。
1: 哎，不能这么想啊，一定要有信心。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有个新情况，组织呢安排我去党校学习去，我会时刻关注这边的事儿。有情况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找我爱人也行。时间定下来，我请假陪你们，咱去北京把手术做了。
0: 郑师长，孩子的事情。 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2: 不着急，不着急，多吃点儿，啊，有点体力。
3: 好。
2: 会议室里，副市长刘根野得知自己即将被派去党校学习的事儿，怒不可遏地把文件摔得满地都是。市长李子平耐心地劝慰他：“
3: 你要是还不过瘾的话，接着砸。
2: 没关系，这房子的隔音好。不砸了。刘根野一言不发，赌气地瘫坐在座椅上。
4: 李子平捡起了地上的丹麦制药厂的引进建设项目初步方案。
2: 不砸了，汇报吧。啊，
4: 这是药厂的资料吧？
2: 我不生气，你小孩子嘛。你给我甩脸子，我也不生气。但是你跟我记着，你出了这个门，你就跟我高高兴兴的。我高高兴兴了。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不是想去培训班吗？你的理想实现了，去党校学习多好，应该高兴啊。
4: 你们想把我边缘化，词儿还不少啊，啊，还边缘化，可以啊，
5: 不是吧？
4: 你真的觉得你不应该学习学习吗？啊，你就那么完美吗？啊，
2: 你以为你为即将市做了多大的贡献是不是？即将市没了你就不行了？
4: 啊，
5: 没那么说。
2: 刘根野，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快20年了。我到美国考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这20年你长大了多少？
6: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会当官。
2: 你不是不会当官，你也不是不会做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哎，
4: 你别陪着我，你去睡吧。
6: 你躺床这儿，叮叮咣咣的，别回头把小耳朵吵醒了。
4: 大不了回学校去。
6: 即使回去也不像从前了。古人不是说刻舟求剑吗？我现在就是刻舟求剑，却那条船离我越来越远了。行，那你在这儿反思吧，别摔下来啊。
7: 哎，小耳朵让我提醒你，你已经欠他8次晚上遛多多。家人都已入睡后，郑涵江披上了外套，他牵着宠物狗多多在小区里散步。
8: 来，多多，坐会儿。
7: 夜风习习，郑涵江坐在长椅上，想起了陈威说的话：“你以为你是圣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咱们要虚心的接受。
5: 我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7: 你这个态度谁敢提呀？”

0: 过来，回家了。过来，走。第二天一大早，郑涵江心绪不宁地做着早餐。
1: 陈威的忠告又在他耳畔回响。
2: 万一解剖以后跟污染没有关系怎么办？
3: 韩江同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萧雪来到他身边。还想吗？
1: 没有。
3: 那你干嘛呢？
1: 打鸡蛋。
3: 鸡蛋呢？不一会儿，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早餐。爸爸，你要去多久啊？
4: 爸爸随时回来，你在家听妈妈话啊。
1: 那我要是听妈妈话的话，你得给我买东西。
3: 哼，哎，买。
4: 爸爸是去上学，又不是去旅游，买什么东西啊？
1: 郑涵江打开门，看到了林浩。
5: 是不是有事儿？
6: 哦，没事没事，我送您去党校。哦，啊，我在这儿等您。<笑>好。郑涵江
0: 坐上了车，看到后排座椅上放了一大袋的零食。
6: 老林，你这是要去野营？啊？哪儿啊？ 给您带的，每次送去党校的领导，我见他们都带点儿，那儿出来没卖东西的，我怕您饿了。
5: 想来挺周到的。
0: 郑市长，别的领导都有司机秘书送，您不能一人去。我跟您说，每次我送去党校的领导，回来都提拔了，您肯定没问题。
5: 小子挺会说话。<笑>
6: 到了淮东
0: 党校，林浩帮着郑涵江一起收拾宿舍的床铺。
7: 跟都研究生那时候差不多，挺好，是吗？哎，郑市长，我给您泡点水去。这时，
0: 李子平和刘根野也到了。
8: 哎，刘市长，李市长，郑市长，
7: 耿野，李市长。
8: 哎呀，韩江，你到的挺早啊，您跟野同学还睡一个屋，你看这个缘分。呵呵
0: 哎，
7: 耿野，要不要？刘耿野的态度冷若冰霜，他径自铺起了床单。啊啊啊！
0: 李子平和郑涵江来到室外的长廊里谈着。
7: 让你来这不是我的主意。 组织部的决定，应该是廖书记的想法。他事先也没跟我通过气，所以刚才我看见你啊，我还很惊讶，是不是？哎，现在阵势诱人的时候，暗管排污危机很大。廖书记都说了，要做好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准备。你说这个时候把你派到这儿来？ 我是真的看不懂。你说，把根也派过来啊？那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开展工作。可是现在你也在这儿了，我真的不明白。阿江，这是我交心的话。
9: 李市长，从我第一天到市里工作，我就清楚，我不是当官的料。 个人进退由组织决定，不能太放任心上，没问题。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不知道哪儿错了。子平，你要是真拿我当朋友，你就告诉我，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情。
7: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知道，我一定告诉你。
9: 啊，这廖书记从北京回来，我悄悄的。 问他一次。

0: 坐会儿吧。
1: 上午，朱天才在市委会议室里约见了綦江钢厂董事长钱琦。
2: 钱总，朱局长，
3: 这样啊，咱们郑寒江同志啊，
4: 被组织调到党校学习了，
2: 所有暗管排污的后续工作由我全面接手。
5: 朱市长，
2: 朱代不，这你不，你还叫朱局长吗？
5: 这朱局长和朱市长不是一个人啊！
2: 我是替韩江守摊儿的。
5: 哎呀，我跟韩江说了好几回了，他不适合当官儿，他怎么玩得过你们呀？早晚得是替罪羊。
2: 不，这我纠正你一下啊，郑韩江同志啊，工作能力非常的强，我跟他工作这段时间呢，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另外，党员干部啊，去党校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能力，回来以后啊，能够担当更重的担子。再一个，暗管排污这个，从省里到市里，包括中央环境督察小组，都是点名挂牌的。綦江的所有的干部上上下下团结一心，来解决这个危机，不存在内斗问题。没时间内斗，你像危机还没解决呢，怎么内斗啊？你这么猜测是政治庸俗啊？
6: 哦，思想够进步的呀，朱市长。
2: 你还是叫朱局
6: 啊？哦，说吧，什么事？
2: 严书记跟我说呀，就是社会赔偿这边啊，也交给我来负责。至于这些政府啊、党政的问题，你不用跟我谈，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说三个字儿，怎么办？
6: 怎么办？怎么办？
2: 啊，说俩怎么办啊？第一个怎么办？就是现在怎么办？就是你们把这个自然环境破坏了以后，从北京请来的环保专家呀，他拿出一个制定的补救办法，这一些费用，你们这些企业要出。另外，南洼山所有的村民，要弄一个全身的身体检查，这个费用你们也得出。我所关心的其实是第二个怎么办，就将来怎么办，就是将来既能保证这些企业的利益，而且你们还能够达标的这种正常的排污。说你们这些企业要给我们环保部门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不能太久，因为8家企业10000多员工等着吃饭，等不起。
6: 完了，
2: 那，
6: 哎呀，你呀，太会拍马屁了。你说你拍马屁，这领导都不在，你拍给谁听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证明。啊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气温是19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气温是20到29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气温是19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经常来咨询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是呼吸道疾病。还有一个这个季节呢，就是天气乍冷乍凉。
1: 嗯，
0: 不是秋天的四个节令，现在已经到了白露、
1: 白露
0: 生不露已经过去了，马上就要到秋分了。秋分就是白天跟夜晚是一样的，一半长，对吧？
1: 嗯嗯、
0: 之后渐渐的，就是阳气它就要收敛，阴气渐盛了，对吧？就是这个季节转换。你看，就是今天我到你们这边来的时候，就觉得我路上还是挺热的，但是
1: 中午的时候其实还
0: 对，就是早晨呢，它就是挺凉的。
1: 对，
0: 所以早晚温差大。像我们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哎呀，冷了就穿个衣服，比如说，热了就脱。可是孩子，尤其是幼儿园的孩子，他根本不懂呀。早晨家长给他穿了很厚的衣服去，他在外面
1: 疯玩，
0: 哎，很开心啊。小朋友到了一起，就互相你追我赶的。
1: 嗯，
0: 他热了，满头的大汗，
1: 不知道脱。
0: 对，不知道脱。等到这个空调，现在也开空调呢。我问了幼儿园现在都开空调，学校也是的、所以最要就是孩子怎么风一吹啊，汗，对吧？也不可能老师做不到那么精细，也不像家长就管
1: 一对一、
0: 哎、对，
1: 几对一，
0: 这个不好怪啊，对、
1: 嗯、
0: 所以他就经常感冒。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的，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他不适应，刚刚适应夏天的，突然换成了秋天了。
1: 对
0: 啊，这就容易造成这个，每个季节都这样，季节转换的时候疾病就是好发，就是容易生病。
1: 嗯，
0: 这孩子的身体特点，他就、是
1: 再加上季节特点，
0: 对，他的脏器功能啊方面都不齐，就没有发育齐全。
1: 嗯，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秋天，我们都说多事之秋嘛，是吧？孩子很容易生病，但是有些家长非常头疼，就是你看有些孩子好好的，是吧？他也不怎么容易生病哈、啊。
0: 这个是自身的体质，一个与平时的，就是你在这个孩子

0: 就搞不清楚他这个
1: 一年四季都在、
0: 就是、
1: 感觉就有点防不胜防、
0: 这个、对吧，搞清楚这就是什么原因、
1: 啊、是是是、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对吧，还有这个流感，包括流感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并发症，什么一些肺炎啦啊，还有哪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呢？
0: 喉炎啊，最近小孩子因为他气道短、
1: 嗯、
0: 鼻腔啊，他这气道比成人要短一些，一狭窄对吧，他就没有，就通俗一点就是细，不对，我们大人的粗、
1: 嗯、
0: 所以最近喉炎发病率也是很多的，就是一来就是你看到了咳起来那个声音，就觉得小孩子他说我们家咳嗽蛮厉害，突然呢咳嗽蛮厉害，其实他这种咳嗽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通过咳嗽把气道打开，要不他就闷了、
1: 哦、
0: 就是我们一度喉根组、啊、二度喉根组到三度四度，那你就看到他这边有歇傲，气都不过来，会憋得很厉害，所以一来我们就给他吸上，就是有的时候吸吸氧啊对吧、
1: 嗯、
0: 雾化注上去用去激素的。喉炎最近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1: 那他病因是什么呢？他是接触了什么吗？
0: 有时感染也有关系，感染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就是主要的还是感染 有细菌病毒、
1: 啊、细菌病毒
0: 支原体感染引起的喉炎发作、
1: 啊啊、还有什么这个支气管炎啊什么的、
0: 支气管炎就是喉炎里有的时候往下吃到进一步发展对吧，它会引起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炎、
1: 哮喘啊、
0: 肺炎、哮喘，这个季节一到螃蟹上市的时候、哦、这个时候哮喘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季节是一定的关系，你看苏这些啊，这个螃蟹啊，这吃吃这种都是容易引起诱发哮喘，
1: 诱发哮喘，
0: 食物当中来说是容易诱发哮喘的。
1: 嗯嗯，那如果说孩子一不小心中招了，对吧？不管说我们以上讲到的这个普通感冒，还是流感，还是肺炎，还是这个喉炎、支气管炎、哮喘等等啊，那么有哪一些这个症状啊，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居家用药休息观察？遇到哪一些情况，请各位家长就千万不要耽误了，立即送孩子就医。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李荣平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这几天镇江有了秋意，大批的小伙伴外出欣赏美景，咔咔咔猛拍美照。但是啊，早晚的凉意还是非常明显的，今天的温差达到10度，昼夜温差较大，出门的话注意添衣。另外，在17号左右，也就是明天，我们将迎来分散性的降雨，大家出门的话还请提前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

0: 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2: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客气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来做客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李荣平主任医师。李主任您好。
4: 啊，主持人好。
0: 嗯，这一入秋啊，不少家长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好像格外容易中招感冒啊，比如早上起来有干咳啊，鼻塞咽痛啊，白天会反复的咳嗽啊，夜里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痰多喘息的情况。那幼儿园中小学的孩子会集中的有这样的一个呼吸道疾病频发的情况。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小儿是肺肠不足啊，脾肠虚，那么立秋当燥，风邪当令，这个燥气也容易伤肺啊，耗伤我们的肺经，再加上孩子可能平时啊饮食不节啊，及时内热，还有这个痰湿内生，所以内外夹击之下，在这个季节儿童呼吸道的问题就进入到了高发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带各位了解啊，这个呼吸道疾病高发的根源，包括我们居家养护的一些方法，以及中医调养的一些要点，来助力孩子安稳过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就当孩子出现哪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啊在家里面先居家用一些药物，让他好好的休息来进行观察。那么遇到哪一些情况，就建议家长要立刻送医呢？
4: 啊，一般的情况，比如说疾病病程比较短，病症比较轻，比如说打个比方，喉咙有点不舒服，确实现在有些家长他很焦虑，孩子一点点说我喊了一下头疼，老师学校也紧张了、就是、只要一说个什么吐了一次，他就会把孩子叫你带到医院去看，其实这些根本用不着，你可以仔细的问清楚原因，也是不是小孩呕吐，是之前昨天晚上是不是着凉了，或者吃东西饮食是不是有点过度，吃的生冷吃多了，这种情况下引起的呕吐。我不是说呕吐都可以在家里的，对吧？像那种心肌炎早期它也是表现为呕吐，再说你呕吐的时候那个心肌炎 表现为耳朵脸色差，那耳朵之前他很难受，脸色是不好看，这就分不清。那就是说你就问清楚他的原因。
0: 家长应该都是比较了解孩
4: 子
0: 的这个饮食起居问题，
4: 对，就今天晚上或者比如说你带他出去吃了，出去就是人家请吃饭一下子吃多了
0: 积食，
4: 对，或者说生了呢现在饭店的冰淇淋啊小孩子逮住了吃，有些家长爸爸妈妈不让人吃，旁边的叔叔阿姨客气非要叫他吃就 吃上了，那就吐了，对吧？
0: 对，
4: 有点 这点小症状，比如说咽喉有一点点疼，你可以在家先弄点药吃吃，比如说你不是用抗生素，你用一些抗病毒的那种清热解毒的药，
0: 中成药，
4: 比如说中成药普地兰啊或者蓝晴啊，先吃一下说不定就好了。或者掐掐 手上的那个合谷穴，这样子那就没必要到医院来挤，一个是就是拥挤嘛，一个也造成二次感染。
0: 对，
4: 就是说你本来这个病都比较轻，前面一个发烧的，对吧，有你正好从那明天经过，比如是流感的患者，这样子就能够传染，就是很容易把孩子抵抗力差的那种小孩就容易传染上了。
0: 是。
4: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发烧，刚刚发烧了，你一摸额头烫了立马往医院跑。其实对小毛头，如果说是新生儿，那肯定要到医院去。就婴幼儿，就是如果说就说这么 婴儿吧，或者说
0: 一
4: 岁以内的，那你随时肯定要到医院去发烧了嘛，孩子特殊性。三岁以上的没有热惊死的，你可以先看，因为病程短嘛，先在家护理就观察一下。这个时候刚刚起病我是讲的起病的时间短，对吧？你观察，如果孩子他照吃照玩，
0: 精神都不错，
4: 精神都不错，那就在家弄一些就是对症处理一下，护理一下，对吧？可能就是一个病毒感染，自己护理有个几天也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高热，就是尤其是四十度以上的，这个时候三十九度以上，你就还是立即要到医院去。尤其孩子的精神差，或者说你发现多，还有就是呼吸的频次加快了，就是
0: 急促了，
4: 就呼吸错。另外呢，你扒开来看看，他有就是有那个哮喘啊、咳嗽啊、肺炎的那种孩子，有歇奥。就三凹症出现了，呼吸机就
0: 辅助
4: 做，平时正常情况下是呼吸真快，他呼吸机都在做工，说明他是很吃力的呼吸，这种情况是肺炎或者什么。还有一种就是孩子常见的这种喉炎，就是你看了不重，好像听到那个咳嗽就跟狗叫，你空空空空那种声音，
0: 那种听上去也挺吓人的，
4: 对，那个很重作浑作那种咳嗽的声音，因为他这个是一开始他发病很快，就是起病之后很快会加重，那要及时到医院去，因为这个孩子很容易引起这些的这种。
0: 对对，这个有危险，
4: 对吧？还有一种支气管哮喘的小孩，有的一次两次发的时间长了，多少次之后家长就不太紧张，其实这种
0: 就习以为常了，放松警惕了，
4: 对，他影响他的肺功能了，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因为造成缺氧啊什么的。如果呕吐比较频繁，出现脱水，或者精神，尤其就是精神状态很差，呼吸比正常的心率要快，那个就是一个心率也是比平时要快很多，这个时候都要及时就医，这是疾病的早期状态。还有一个脸色，你看他的脸色很难看，就是一个苍白，嘴唇紫干，这都是及时就医的，必须要就这么多秒到医院去，
0: 立马去医院。是的，那去了医院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哈？包括咱们中医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4: 中医呢主要是辨证啊，他来就医的话，一般的时候他都是在疾病状态，就是说发病了，经常我
0: 急性期，
4: 对，我这边经常碰到说我来到你这边来调理，早就想来调理了，然后准备跟他调理的一问才知道这两天又生病了，否则他都不来，因为生病了他
0: 刚好就来，
4: 对，就来了，准备调理，现在就不能调理，就是发病阶段就是调治以治为主呀，就结合他的体质了，这样子调，就是在疾病我们中医讲究辨证，就通过望神色，望他的面色 神态，就是就精神萎不萎啊，通俗点讲脸色难不难看，望闻问切嘛，这就是闻，就是听他的声音，或者说闻气味，问呢就是结合采集病史，有的人过去的医生也现在也有极少数很愚的跑到来说你是中医吗，我说我是中医，手一伸小孩的手啊，就给你说
0: 把脉，
4: 我把脉说的，然后自己问说的，不是把脉就知道吗，什么都知道吗，望闻问切，对吧，有的时候还摸摸肚子啊，有没有积食啊，这样子综合一下，再看看舌苔，看看咽喉，那要这样评估，如果是个外感 对吧，就是外感的话，
0: 外感风寒，
4: 哎，还是风寒辩证上，
0: 嗯嗯嗯，
4: 看他的舌苔是薄白的，就是发白的，
0: 这个、
4: 那就是风寒、
0: 这个其实 家长也可以在家里面去看一看孩子的舌苔，
4: 对对对，就是看你把舌头伸出来，但是这个要去除染苔，因为有些的家长吃牛奶很多、
0: 哦、那会也会白白的，
4: 对，就是白的啊、嗯、那这就不是白腻苔，就不是风寒的，有的时候他舌质红，你要看看他的舌质，就是舌头、
0: 嗯、舌头的颜色
4: 是红的，那时候还是有热的，再问了，哦，刚才喝牛奶的吧，有的时候我一看舌苔这么白，对吧，应该 不至于啊，后来再问，刚刚喝了一瓶奶告诉我、
0: 嗯、
4: 然后呢还有舌苔黄呢，你要问这个秋天橘子上市了，才吃过橘子的，所以染苔蛮那个的、
0: 嗯、
4: 对吧、
0: 嗯嗯、对，
4: 舌苔那个脉象那个浮数，那就是风热浮紧，那是风寒，一个病程比较短啊，
0: 嗯，
4: 这个就变风寒风热，当然了不是这么简单的，那有的时候咳嗽的时候还有痰湿，就是光是有痰就呼噜呼噜的松动的那种痰、
0: 嗯、
4: 加上这个体质就比较胖啊，这些那是痰湿，另外的话痰热就是咳嗽吐黄痰，
0: 嗯，吐黄痰、
4: 啊、
0: 到一般都感觉是到后期了，
4: 就是有
0: 感冒后期
4: 炎症，就是这是黄痰、
0: 哦、
4: 一般呢都 是热象，对吧，它都是与感染就是相匹配、
0: 哦、
4: 就是这个情况下家长有些也都知道，说是哎，是不是有感染了，
0: 有感染了，
4: 吐黄痰了，
0: 对对对，
4: 老就是经常生病的家长、
0: 嗯、久病成医了
4: 他都知道一些了，
0: 嗯嗯嗯，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舌象是吧、
4: 啊、
0: 不同的一些症状，
4: 对、
0: 哎、
4: 这个
0: 脉象，然后医生才会就是也是可以通过中药来治一些疾病的，
4: 可以完全可以、
0: 嗯、
4: 因为有些我就是说有就是两个极端嘛其实作为我们中医现代新时代这个当前的中医来说，
0: 嗯嗯，
4: 提倡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是
4: 就是西医呢来抓急的，就是比较重的，来把就是防平时呢结合，同时用点中药辅助治疗。
0: 嗯，
4: 在调理方面，中医是肯定是优势很大的。但是现在有些家长他不肯用西药，还有一些过敏体质，他就是对各种抗生素过敏，但是他发烧了、
0: 哦、
4: 感染了，这时候我们的中医就上了，
0: 派上用场了。
4: 对，因为我们怎么说呢？纯中医一个是防止人家将来现在医患矛盾，对吧？你我明明知道我家感染，为什么不给我家用西药？肯定我们西药是要上的，
0: 嗯嗯，
4: 于是我们参与急诊的。但是现在有些他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他就是民保，他就是个过敏体质的孩子，他什么抗生素都
0: 用不了，
4: 我就碰到呢，然后我就用中药，他所以他就是我们的固定粉了、
0: 嗯、
4: 他就靠中医保命了、
0: 嗯、长时间就只能吃中药了、嗯、
4: 是的，
0: 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4: 行啊，当然行，就是中医这个不能说万能，他没有办法的下，目前来说就是每次发病用中药，只要辨证准确他是有效的，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刚刚我们讲到，就有些孩子就一到这个秋冬季就生病的，那肯定是体质会有一些问题，后期等这个急性期过去了之后，后期用中药调理其实是非常好的，
4: 对，这个就我们中医讲的是大医上工治未病，
0: 是
4: 就是说在疾病未生病状态来给大家调理，
0: 那体质比较弱的孩子如何来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呢？
4: 那个就要看是气虚还是什么，比如说他给你描述、
0: 哦、
4: 这个孩子啊，整天不像人家的就是神气活现的，他到了那边就到哪都喜欢坐的、
0: 啊、
4: 瘫着呢、
0: 嗯、
4: 那气虚问他，对吧，看他的脸色也看得出来，然后他妈妈就描述了，就整天就跟累死的一样的，动一动就是尤其是小幼儿走几步要抱的、
0: 哦、
4: 然后他就觉得乏力，
0: 那不是撒娇是吗，
4: 是他不是撒娇，有的他就是走不动，
0: 没有力气、
4: 哎
0: 哦

0: 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策略。减压运动，过度有氧运动，尤其是空腹有氧，会升高压力激素皮质醇，加重情绪负担。建议结合力量训练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情绪并促进内啡肽释放。研究发现，瑜伽、太极拳等活动对缓解减肥期焦虑尤其有效。建立多元奖赏系统，培养非食物相关的愉悦来源，比如音乐、社交、兴趣爱好、自然接触，让大脑的奖赏系统不再依赖单一刺激，这是长期情绪稳定的关键。如果出现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自责自罪，要立即寻求专业帮助。最后也是告诉各位啊，四种营养素能够吃出好心情。每当压力大或是感到焦虑不安时，很多人会想到吃蛋糕、面包、奶茶等甜食，指望它们来平复情绪。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含糖食物快速被胃肠吸收，会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可能让精神更加不济，也影响情绪的平稳。以下四种营养素经过科学验证，有助于平稳情绪。第一是色氨酸，血清素能让信号在各神经元之间顺畅传递，保证情绪情感状态趋于平稳愉悦。色氨酸是血清素前体，可以加速血清素合成，建议要多吃鸡肉、蛋、奶制品、三文鱼、豆腐、坚果和香蕉等食物，还可以搭配少量碳水化合物，像燕麦、红薯等，帮助色氨酸更加顺利地进入大脑。第二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推动体内能量代谢，一旦缺乏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身体管理情绪的能力下降。 B 族维生素溶于水，但很容易被代谢，在体内几乎无法长时间蓄积，需要每日补充，像紫米、荞麦、红豆等杂粮，小油菜等绿叶蔬菜，奶制品、蛋类等都是其良好来源。第三，镁。人体镁元素摄入不足，会使神经细胞容易受到刺激，情绪不稳，引发恶心、焦虑、失眠等不适。平时可以多吃绿叶菜、粗粮、坚果、牛奶等含镁量丰富的食物。一般来说，绿叶菜颜色越绿，含镁越多。绿叶菜和粗粮中分别存在影响镁吸收的草酸、植酸，建议啊，炒蔬菜之前用沸水焯一下，烹饪粗粮的时候要提前浸泡一会儿。最后就是 Omega 3脂肪酸，这种营养素能够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调节神经递质通透性，可以改善海马体功能，维持正常认知，调节情绪。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大都是缺乏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20碳5烯酸和22碳6烯酸，人体合成它们的效率极低，必须要从日常膳食当中摄取，鱼类和水产品就是最佳途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

开车时手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出现故障很正常，但出了故障后是否能修好才是关键。故障现象越明显，问题可能就越严重，那是否容易修好，这就要两说了。比如说打不着火了，原因也就常见有几种情况。电路、油路、信号逐项排除就能够轻松找到故障，但有的故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原因非常多，让专业的维修技师都很头疼，甚至他们建议凑合着开，不推荐维修。那么这些故障是哪些呢？稍后为您揭晓。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从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每一次打开朋友圈，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

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混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昆山到陆家附近， 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以及吴江南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混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脉脉平台新经济行业新发 AI 岗位量同比增长789.47%，新发 AI 岗位平均月薪达到63160元，较去年同期的61474元上涨2.74%。从扩招速度来看 ，PDE 现场部署工程师岗位量同比增长1522.73%，位居 AI 技术类扩招岗位的榜首。非技术岗位当中 ，AI 产品经理岗位量同比增长120.54%，位居首位。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火车票9月16号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花粉浓度是处于中等级，也就是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即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的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需要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5号表示，计划于9月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到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这一次将首次尝试实现地球轨道飞行，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好的，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0: 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5: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
1: 快乐
0: 怎么的了
1: 快乐不听
0: 对你看
1: 快乐吗
0: 听出来了真肯快乐哎呀娘娘一上来啊就用这一段演绎告诉了我们我们节目需要快乐
1: 什么是演我这个真的就是刚才突然讲了一些特别好笑的事情
0: 哦
1: 完了就根本停不下来好了我是范鹏
0: 哎我是小少、哦、啊我们当然有一个宗旨叫提神不停好吧
1: 少郎
0: 你点一个笑声 你点一个笑声、啊、
1: 来了
0: 好吧
1: 我这笑的还不够吗
0: 哎够够够够哎呀这家伙这范老师
1: 你把我计划都打乱了
0: 你看到什么好笑好玩的事了跟我们分享
1: 就是我就看蚂蚁搬家呗
0: 哎呦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 啊
1: 这玩意儿特别提神
0: 是吧哎，蚂蚁搬家不对呀、
1: 啊！
0: 蚂蚁搬家不越看越困吗？
1: 不是，这样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啊，你说，
1: 你小时候认识的第一个昆虫是什么？
0: 提神虫啊！
1: 提神虫，苍蝇
0: 、
1: 啊
0: 哦、苍蝇
1: 那确实挺提神的。
0: 哎，那
1: 只要有苍蝇在我家里
0: 边，那我睡不着啊！
1: 我那个眼睛噔噔响通灵。
0: 那声音还提神，
1: 但是你怎么会小小年纪、第一个认识的是苍蝇呢？
0: 就是啊，对吧？就我妈我爸就跟我说过，说这个你怎么每天像无头苍蝇一样？
1: 哦，你小时候就这样啊？
0: 就乱嗡嗡嘛，就提神嘛，就
1: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0: 是吧？
1: 听出来了。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呀、
0: 怎么呢？
1: 我小时候认识的第一个昆虫啊，
0: 是
1: 那必须是蚂蚁。
0: 哎呦，你掰开它嘴了吗？
1: 没有没有，
0: 你掰开
1: 嘴
0: 嘴
1: 没掰开，但是腿给我扯直了。我小时候就爱看蚂蚁搬家
0: 哦，
1: 长这么大了，我现在看到蚂蚁搬家，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啊！
1: 真的，小的时候吧，十头牛都拉不走我。
0: 哎呦，
1: 我一看蚂蚁搬家，这怎么喊我也不回去。
0: 我也是，我不仅看蚂蚁，我还琢磨一问题。你说这蚂蚁这么多，那地球上到底有多少蚂蚁？
1: 你数去呀，对不对？你数多提神呢，
0: 纯抬杠啊，
1: 对吧？困了就开始数蚂蚁，
0: 那不更困吗？
1: 那这个话题是吧，就呼之欲出了
0: 啊啊！呼之欲出了就有
1: 对呀、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告诉大家，这个地球上到底有多少只蚂蚁？
0: 哎呀妈，就科学家给数出来了
1: 这个。事情啊
0: 啊，
1: 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0: 你看，
1: 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呐、
0: 哎呦，
1: 一方面我觉得科学家很辛苦，
0: 辛苦是辛苦啊，
1: 是吧？
0: 啊，
1: 一方面我又觉得他好像有点闲。
0: 哎，但是你要这么说，我还研究了一个事儿。
1: 嗯，
0: 你可能真的你也大呼吃惊，
1: 是吗？
0: 不，大呼提神
1: 哦，有多提神呢？
0: 我问你，羊身上有多少毛？我知道，我数了，
1: 真的。
0: 哎，羊身上有多少毛？
1: 你说说。
0: 我只有一个范围啊，咱不能那么精确到每一根儿，好不好？范围一身毛。哎，这个冷笑话是不是特别的提神？
1: 哎呀，真的好提神。
0: 哎，
1: 下一次啊，咱就不用数蚂蚁了。
0: 是是是、
1: 下一次咱就数数天上的星星呢，到底有多少颗？
0: 那么话题也出来了，蚂蚁如果会说话，第一句会说什么？我觉得第一句会说：“你看我这牙齿挺黑呀。”
1: 啊，是这样说的吗？
0: 哎，
1: 我以为蚂蚁会这么说呢。快来，我帮你提提神。
0: 这什么歌？
1: 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叫做《小小蚂蚁》。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打开收音机，
10: 按下播放键，
9: 掌握方向，
10: 为爱导航。
11: 前方路口左，
9: 下班路上好伴侣，
10: 好听好玩又有趣，
9: 一路畅行，
10: 少不了你。
12: 我觉得我应该亮一段我的绝活。
13: 你的绝活是？你不是每天都在节目里亮绝活吗？
12: 每天都亮绝活啊。
13: 嗯，
12: 我那些不算绝活。
13: 老那些还不够啊，还不够绝呀、啊。
12: 哎，我正经绝活。
13: 快亮快亮，给大家伙儿提提神。
12: 口吐莲花哈、
13: 啊，
12: 有没有听过？
13: 没有。
12: 叫请神
13: 啊？是吗？
12: 哎，这段贯口特别的提神。一请天地动，二请鬼神经。
13: 啊，好了，可以了，谢谢你啊。这里是一路畅行
12: 啊！你那口号叫什么来着？
13: 你要选哪个？一路畅行，提神提速，绝不迷路。大家好，我是范鹏，
12: 我是小少。这不押韵，这不好。那个有一个特别什么什么好心情，还是
13: 一路畅行在路上，提神醒脑有方向
12: 啊！
13: 这个好不好、
12: 哎？这也行。
13: 嗯，
12: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弄一个什么提神醒脑有力量，哎。是不是一清鬼神经
13: 啊？你真是快神经的
12: 啊！是不是很有力量啊？
13: 我们今天呢聊的当然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生物
12: 啊，对，
13: 蚂蚁
12: 啊。
13: 虽然你看咱俩现在在这个话筒前面嘻嘻哈哈的，
12: 对，
13: 说不定人蚂蚁在地下都建立了一个文明时代、
12: 哎、啊？那不至于，
13: 不至于吗？
12: 建立了一个城堡什么的，那就是有
13: 啊，
12: 就是建立一个文明那没有。
13: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蚂蚁这种生物。
12: 哎、
13: 他在地球上也生存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12: 对，电视里不演过吗？
13: 对吧？不知道咱们
12: 蚂蚁吗？
13: 路面上的这些车辆，这一辆一辆过去，碾死多少只蚂蚁、啊？
12: 哎呦，没有，
13: 这一趟一趟的，这车轱辘转的，对不对？
12: 哎，这监控看的，
13: 这监控看的，
12: 一个
13: 老是给我异常。哎，就看看学府路焦山路路口吧。
12: 嗯，这还不错、啊，
13: 刚好一个绿灯开始放行南北车辆了啊。
12: 是，
13: 今天车也不少哦。
12: 对，
13: 啊、嗯，时间是5:20左右、就已经是络绎不绝了啊。
12: 哎，你这
13: 东西方向的车稍微少一点点。
12: 嗯，再来一个
13: 北府路九华山，成语曲流异常。嗯
12: 真提神。
13: 再看一个九华山路北府路路口。
12: 哎，嗯。
13: 去留意这怎么了？
12: 今天这网不好。
13: 中山西路朱芳路路口啊、哦，来了，这个有
12: 吓我一跳。
13: 哦、他们这个路口的车辆真是
12: 如蚂蚁一般。
13: 蚂蚁比他多多了。这个路段几乎没什么车啊。
12: 哎、
13: 然后孟西路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可能待会儿孩子们就放学了啊，
12: 哦、
13: 已经有家长慢慢的就在那等了。
12: 对对对对对。
13: 老城区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车辆不是特别多，
12: 对，
13: 是吧？尤其是西往东方向都没车，
12: 哎、
13: 啊，都往西方向有一点。但是呢，还是有路况发生的啊。
12: 啊、
13: 嗯。灰姑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我能不能播呢？播一播吧。
12: 播吧。
13: 播一播，她应该说的是。

0: 普通话。
1: 高架上面快要进观音山隧道的那个由有点方向，由东向西方向，就不要走最左边一个道了啊！有两个车子停在那边，不知道是车子坏了呢，还是车尾碰。
2: 哦，
1: 有个人站在车后，远远的举着那个警示牌。
0: 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这个在观音山隧道快进去的那个地方，大家不要走最左侧车道。
2: 对，
0: 因为走最左侧的话，你回头还得变道，还是麻烦啊。我本来想看一看的，但是呢，这个监控不是特别给力啊。那大家呢，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2: 对了，
0: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如果蚂蚁会说话，你觉得它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3: 哎呦，我累够呛，朋友们，我累够呛呀。
0: 不是，就是你那个饼干屑掉的怎么那么大呢？
2: 就所以呢，
0: 搬不动了，
2: 累够呛吗？
3: 哎，我觉得我学蚂蚁的学挺像，是不是？
0: 那我没有办法替蚂蚁回答你。
2: 哦，那确实没有人听过蚂蚁说话。
0: 哎，要知道蚂蚁这个生物啊，实在是太多了。
2: 嗯，
0: 几乎遍布陆地之上。
2: 哦，那是
0: 除了南极以外的每一个角落。
2: 哦，
0: 啊，
2: 确实太冷。
0: 著名的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啊，就特别喜欢这个小小的生物。
2: 哦，
0: 他把蚂蚁和其他的无脊椎动物合称为主宰世界的小东西。
2: 嗯，
0: 啊，这个专家之父就说了，他们数量惊人啊。
2: 用什么支付的啊？
0: 用手机支付。如果智人没有作为灵长类动物偶然出现在非洲草原并迁徙到全世界、其他星系的访客降临到地球上时、一定很愿意把地球称为蚂蚁星球。
2: 嘿呦、
0: 当然他是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才这么认为的、
2: 哦、
0: 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2: 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0: 而今天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人答给出答案，地球上到底有多少只蚂蚁呢？
2: 好嘞，我们跟大伙儿再见了啊，我们明天再说
0: 啊。好，就这样、拜拜。
2: 特别提神是吗？
0: 哎、那你没有好奇过这个问题吗？
2: 哎，我还真没好奇。
0: 哦，那你的好奇心真是不行啊，
2: 是吧？我就好奇蚂蚁怎么说话，他们怎么交流
0: 了？他们肯定用他们的触角呀，这个不是科学家早就、
2: 不说话。
0: 对啊，蚂蚁不说话呀，蚂蚁牙黑，它怎么说话呢？一说大家不都看见它牙黑了吗？
2: 他们以黑为美呀、
0: 哦，他们也以黑为美吗？
2: 哎、
0: 是娜塔莎吗？
2: 真不是，你想的够多，够提神。

0: 鸟市场北广场一站没有。
1: 我猜的。
0: 我现在
1: 没有海蚂蚁吗？
0: 我现在给你递一下，行不行？
1: 嗯，
0: 我现在给你递一下。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看看北极熊啊、水獭呀、
0: 啊、
1: 这些可爱的小生物吧，
0: 是不是？
1: 海蚂蚁即便有，应该也不大好看，
0: 你看不见的那玩意儿啊。
1: 那么海陆同庆奇遇精灵、
0: 啊、
1: 正好恰逢中秋国庆双节，
0: 嘿，
1: 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呢也是盛大开启，
0: 太好了。
1: 海豚明星呢会给你举小红旗呀、
0: 嗯、
1: 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呀，
0: 确实。
1: 中秋呢还会上演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
0: 哎、
1: 鱼群伴舞，整个氛围感拉满，
0: 太棒了。免费参与这个海底奇遇记，还有互动讲解啊，近距离的咱这些水中宠物，是不是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的时候可以先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然后呢，在如果您绿色出行，地铁木泉站有免费接驳车，而且呢，这个咱们放假了，正好去，是不是十一的时候啊、
1: 嗯？
0: 看完车展去南京海底世界，你看这我给你安排的，蚂蚁都给你安排不出来的，
1: 非常的充实，
0: 是吧？
1: 且提神，
0: 哎。我就知道你这句等着我呢，没完了怎么今天这个
1: 啊？啊，那我们继续来看看专家到底是怎么研究出蚂蚁的数量的。
0: 哦，不是怎么给我们提神的。
1: 哎、啊啊，这反正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催眠的
0: 啊。来吧，说说。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专家们呢是从不同的地理位置去估算出它们的量，完了呢、
0: 哦、
1: 加在一起得到了这个结果，
0: 全球蚂蚁总量。对对对。
1: 哎，研究者呢特别选择了经典的叫温克勒凋落物提取法啊，这个专业吧，
0: 对，
1: 把特定区域的落叶和表层土打包带走，通过充分的晾干
0: 啊，
1: 统一收集凋落物当中的虫子。这个方法呢可以充分收集一定面积内地表的昆虫、
0: 哎、
1: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呢？
1: 因为呢采集往往是在白天某个时段进行的、
0: 啊、
1: 所以呢会忽略不同时间昆虫数量的变化、
0: 哎、
1: 那比如三点它少，
0: 对，
1: 五点大家都出来吃饭了，它可能就多了。
0: 你说的是这个车吗？
1: 而且的，哎、嗯，你明白就行啊。
0: 是是是，
1: 在一些缺少凋落物的地方，比如说开阔的草地，
0: 嗯、
1: 没有东西掉下来啊，就不适合用这个方法了。
0: 哦、没错 啊。
1: 因此呢，作为补充，研究团队还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陷阱法。
0: 我就专门逮他们
1: 呢。怎么陷阱的呢？
0: 哎呦，这个方法只需要在地上安置好陷阱啊，这不废话吗？收集一定时间内掉入的蚂蚁。显然这个方法无法给出单位内面积的蚂蚁准确数量，但是通过对比啊，就能判断不同地区蚂蚁的活动强度，和这个温克勒凋落物提取法呢，这个一搭配就能推算其他地区蚂蚁的数量了。
1: 没错，就是用这样，对呀、啊，用这样的方法、啊、就把它测算出来的啊。如果假设每个生物群系内蚂蚁种类和生态环境对蚂蚁数量的影响可以忽略、
0: 啊、
1: 那就能根据不同生物群系的面积来外推蚂蚁的总量、
0: 哎、
1: 对吧、
0: 哎、
1: 但是呢这样的方法又只适用于地上爬的蚂蚁咯、
0: 哦、那
1: 还有很多蚂蚁活在树上的 呀，
0: 哎呀，
1: 所以呢还纳入了雾化剂杀虫法获得的数据。
0: 天哪，
1: 就是利用这种雾化的杀虫剂
0: 啊，你给人喷完弄死，
1: 对
0: 吧，
1: 统一把他们弄掉啊，在、
0: 哎、
1: 这个把死去的昆虫呢一起收集起来。
0: 好好，
1: 这种方法呢生态成本和人工成本比较高，
0: 嗯
1: 啊，所以呢用的很少，数据也很少、
0: 哎、
1: 但是也能够作为参考来计算树栖蚂蚁的数量。
0: 好家伙，这是科学研究啊，
1: 对，
0: 真不容易。
1: 所以把这些都就加加加加减减的啊、
0: 哦、
1: 就得出了刚才少老都说不出的那个结果。
0: 哎，什么叫二乘十的十六次方吗？那不是
1: 两亿只。
0: 哦，
1: 这

0: 疼啊，他说
1: 啊，
0: 我前段时间可能就是给蚂蚁咬了，
1: 哎呦，
0: 超级痒，
1: 是
0: 无
1: 吧？
0: 敌痒。
1: 哎呦，
0: 后来涂了那个炉甘石才慢慢好。
1: 哦，
0: 蚂蚁咬人吗？
1: 妈咬啊，
0: 蚂蚁咬人呐？
1: 有的也咬，而且咬
0: 好
1: 完也
0: 吧。
1: 挺严重，比如红火蚁，
0: 哦，对，
1: 是
0: 是
1: 不
0: 有
1: 是？
0: 这么一个品种啊。
1: 哎，
0: 然后李天柱说，想知道
1: 天
0: 蚂
1: 柱，
0: 蚁和宇宙的星球哪个数量多？
1: 那宇宙星球数量多？
0: 你确定？
1: 因为蚂蚁它只是生活在宇宙无数的星球的其中之一个
0: 那你
1: 上
0: 怎么
1: 面。
0: 能确定别的星球上没有蚂蚁？
1: 那肯定它不是长这样了，
0: 哦，那它的
1: 对对，
0: 牙就长到脚上去了。
1: 哎，对了，用牙走路，哎，每天啃着地，咔咔咔咔咔咔咔。
0: 然后你看，凛然满目。他说了，我们家楼顶的这个菜圃里，不知道怎么就来了蚂蚁，
1: 哦，
0: 杀了好几次，
1: 嘿，
0: 都是过些时候就又出现了。
1: 哎，
0: 你看，杀完了它还来，所以蚂蚁的数量啊，应该也是在不断的叠加的。
1: 哦，确实是，
0: 所以要不怎么能有这首歌呢？
1: 叫
0: 倔强的蚂蚁。
1: 啊，有有有啊，听听，
0: 这首歌来自周渝民。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海上台风排队生成，不少人担心啊，台风会影响过节吗？根据最新的消息，第25号台风杜鹃今天将生成，但是确定不影响我国。再来看到，根据镇江气象最新预报啊，预计短期内镇江气温会有小步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会重回30度。短期内部分地区也会有点弱降雨，大家请带好雨具出门。气温小步回升，湿度也会有所增大，午后的体感会有点闷热，各位要注意降温除湿。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18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19号全市。

0: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

蔡国权是中国香港乐坛8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位创作歌手，他自己写词作曲演唱，才华横溢，这也是蔡国权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那个年代的情歌经典，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爱是一个圆。费玉清的嗓音在华语乐坛都是独一份的，他的那种温润清亮，唱情歌的时候的贵气又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距离感，我们来听这首歌。

爱是一个圆，歌词讲的是一种缘分和轮回，兜兜转转，爱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费玉清唱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怎么用花哨的技巧，就是稳稳的慢慢的唱，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送到你的耳朵里。这种比较老派的唱法，其实在现在听来特别的珍贵。我们听完了这两首比较深情的老歌，要换一换节奏啊！来自于郭富城的这首《浪漫樱花》，这首歌是2001年的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的大街小巷都在学这首歌的舞步，很多的人都会。而郭富城从四大天王的时期一路走来，这首歌也是他后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们来听郭富城的《浪漫樱花》。

这是一首节奏充满活力的歌，听着就很想让人跟着一起动起来。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是他早期的经典情歌，也是郭富城不太多见的慢歌，和刚刚的那首《浪漫樱花》完全是两种路线，发行于1991年，收录在郭富城的同名专辑当中。而那个时候的郭富城还是那

唱着深情慢歌的忧郁王子，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抓耳，副歌的部分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的留下来，几乎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会哼的一句。

郭富城他唱的是感情里最纠结的那种时刻，不知道是该进还是该退，不知道是该放手还是该坚持，而嗓音把这种犹豫。下面的这首歌是一首知道歌名的歌曲，不用我多做介绍，来自于孟庭苇，她的嗓音干净透亮，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歌，发行在1991年，里面唱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已经不一样了。孟庭苇把这种淡淡的伤感唱得很轻很柔，晚上吹过来的一阵风仪，自己唱的这首歌也是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后面大家听到的一些

刚刚的那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周志平的深情，接下来他唱《青梅竹马》是他的温柔，发行于1990年，收录在同名专辑《青梅竹马》当中。歌词写的是那种从小一起长大，说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的感情，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周志平用很文学的方式把那种年少时懵懂的情愫写得特别的动人。

的那种患得患失又疯疯傻傻的状态写得淋漓尽致，让黄舒骏用一种半唱半念的方式把这首歌变成了一场有趣的恋爱观察报告。听着这首歌，你会觉得好像谈恋爱这件事几十年前和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一棵树，
7: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放学啦！
18: 渴望飞翔。
19: 追逐梦想，
2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8: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21: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9: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在班级社团的集体活动当中，我们常常要一起商量事情，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有时候大部分同学都赞同一个主意，可你的心里却有不一样的想法。那这个时候，不少同学心里就会纠结了，要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呢？害怕说出来会和大家产生分歧，那不说的话，自己心里又觉得有点遗憾。那么，如果你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你会勇敢大胆地去表达出来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就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回答吧。
4: 我会大胆地说出来，因为如果我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那么我的想法就是与大家不同的，是新颖的。
5: 我会大胆地说出来，因为这样可以为大家提供另外一种方式。
6: 我会。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心里的想法闷在心里，一定要大胆地说出来。
7: 我会在内心保留，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叫少数要服从多数。
3: 听完同学们的分享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面对和大家不一样的想法，大家呢给出了两种答案。其实呢，两种选择都是很棒的。有的同学愿意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特别的勇敢。大家明白啊，不一样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错的，也有可能是新颖的、独特的新思路。勇敢表达自己，能给集体带来更多新方案、新灵感，让大家的集体活动变得更加丰富精彩，也让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见。也有一部分同学啊，选择去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想法，懂得尊重集体，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温柔的包容和懂事的成长。在集体生活当中，其实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敢于表达是自信和勇敢，懂得包容是分寸和格局。每个人的想法都独一无二，闪闪发光。希望同学们今后可以勇敢地做自己，既拥有大胆表达的勇气，也拥有尊重集体的温柔，在集体相处中慢慢成长，收获更好的自己。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微波炉作为家里常用的电器之一，热饭菜、热牛奶几分钟就可以搞定，非常的方便。这个时候呀，可能就有想图省事的小朋友想，可不可以直接把鸡蛋丢进微波炉加热呢？在这里呀，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这么做。

是属于我们的源头活水。不必追求一下子读很多书，贵在坚持，日积月累，不断充实自己，我们的眼界才会越来越开阔。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多多的翻开书本，让源源不断的知识活水滋养我们的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观书有感》给唱出来吧。

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0: 小朋友们，国庆七天长假，想好和爸爸妈妈去哪玩了吗？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集团在南须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11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购车大礼包、旧车换新补贴全都在现场，爸爸妈妈不用东奔西跑跑 4S 店，一站就可以看完所有心仪的车型，省下来的时间还能陪你在花鸟市场看花看鸟呢。所以小朋友们，这个国庆别闷在家了，拉着爸爸妈妈去花鸟市场北广场逛逛车展吧。记住哦，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点镇江南须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车好价就等你们来发现。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0: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博学笃行、心怀大义的先辈楷模。他们深耕学识，坚守初心，用一生推动国家进步，点亮民族希望。蔡元培就是备受敬仰的学界泰斗、教育楷模。他一生热爱读书，潜心治学，坚守教育初心，敢破旧立新。

施教，倾尽毕生心血振兴中华教育，培育无数的栋梁之才，为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潜心苦读的蔡元培。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聪慧沉静，勤奋好学，从小就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专注力和自制力。别人家的孩童年少贪玩，喧闹嬉戏，小小的蔡元培却偏爱静坐读书，对学习始终保持着极致的热爱与专注。蔡元培四岁便进入私塾读书，小小年纪就熟读百家姓、千字文，后来通读四书五经，不仅背诵流利，还善于思考钻研。年少时期的他读书极其刻苦，从不贪图安逸。江南的夏天闷热潮湿，蚊虫成群，每到夜晚蚊虫叮咬，让人难以安心静坐。为了不耽误读书，蔡元培想出了一个办法，晚上读书时把双脚放进盛满清水的木桶里，避开蚊虫骚扰，安安静静地专心读书。这份坚持和自律是很多成年人都难以做到的，却贯穿了蔡元培的少年时光。他读书从不懈怠，遇到疑难问题从不敷衍跳过，一定会翻阅各类书籍反复琢磨，直到彻底弄懂为止。久而久之，他的书桌旁总是堆满各类的典籍，勤学善思的习惯让他的学识快速积累，远超同龄人。在蔡元培八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家道逐渐衰落，家里的生活变得清贫拮据，邻里亲友纷纷伸出援手想要接济他家，却被坚强的母亲一一谢绝。母亲勤俭自强，不慕他人帮扶的品格深深影响了蔡元培，从此他更加懂事自律，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愈发刻苦努力。家境清贫，没有明亮的油灯，他就借着灶台微弱的火光读书，别人闲暇玩耍，他就静坐苦读积累学识，哪怕遭遇意外，他的专注力也从未动摇。曾经家中不慎失火，浓烟滚滚，众人惊慌失措，大声呼喊他撤离，沉浸在书本中的蔡元培却丝毫没有察觉，依旧静心读书，直到家人冲进房间将他带走。正是这份极致的专注、潜心治学的品质，让蔡元培年少成才，学识渊博。长大之后，他坚守教育初心，革新教育理念，包容多元思想，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格局，成为万人敬仰的教育先驱。同学们，蔡元培从小自律刻苦，潜心求学，不惧清贫，专注坚持，用学识改变自己，成就事业，造福国家。我们也要学习他勤学善思、持之以恒的精神，珍惜读书时光，踏实积累，稳步成长。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郎》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的小太阳。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依旧是在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7: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7: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 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

0: 腹不太透气，清洁不到位，我们的汗液啊，包括我们粪便的残留啊，会刺激肛周的皮肤，引起我们肛周的湿疹、肛周的皮炎，经常表现为这个瘙痒、潮湿，会起一些红疹，严重的呢还会有脱皮、破溃、流水。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去抓挠，越抓越痒，还会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的破损，激发感染。有的病人呢会去用这个开水啊，或者是这个烫的水去烫一下，
1: 嗯嗯嗯，
0: 感觉烫了之后会好一点，
1: 舒服一些。
0: 结果发现烫过不了多一会儿啊，又难受起来了、
1: 哦、
0: 那么这个轻微的潮湿瘙痒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清洁啊、护理啊，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要是持续的时间超过一周，或者反复的瘙痒，并且在夜间有明显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
1: 嗯，
0: 避免发展为我们慢性的肛周湿疹啊，这样呢容易久治不愈的啊，反复发作。
1: 是，另外在这个季节啊，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啊，就是不停的去跑厕所。那就这种腹泻会伤害我们的肛肠吗？而且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拉肚子要比便秘好，最起码我能拉出来，而且觉得，哎，我拉完肚子我还瘦了，是吧？啊，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大众很大的一个误区之一啊。
1: 嗯，
0: 反复的腹泻对肛肠的伤害不亚于我们的便秘。
1: 哦，
0: 夏季呢，很多人吃生冷的食物、隔夜的食物，包括这个夜市上面一些不干净的小吃，容易引发我们的急性腹泻。那么频繁的腹泻呢，会让我们的肛管和我们的直肠黏膜长期受到粪便和这种肠液的刺激，我们的黏膜容易充血水肿，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内痔，这个内痔呢会加重或者发炎，以及我们的直肠炎症。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频繁的去蹲厕所排便啊，会增加我们肛周的这个压力，导致我们肛门的静脉淤血，加重我们的痔疮。长期的慢性的腹泻呢，还会导致我们肛门括约肌的松弛，出现肛门坠胀、排便不尽的感觉，总觉得我上过厕所了，一会儿我怎么觉得好像没大干净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哎、甚至呢还会有一些轻微的肛门渗液啊。所以呢，腹泻和便秘啊，都是我们肛肠健康的这个杀手，
1: 嗯，
0: 没有轻重之分。
1: 是的，另外说，在这个季节哈，当我们出现了这个肛肠疾病的初期，身体会不会有一些预警信号啊？大家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个自查呢？
0: 啊，这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嗯，
0: 我们从六个方面来看啊，有预警信号的。第一呢，是无痛性的这个排便，或者是这个出血，排便之后的出血。啊，第二呢是这个肛门坠胀啊，排便不尽感，总觉得大便大不干净。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肛门总物突出之后，排便之后啊有这个小肉球掉出来，自己能摸得到。
1: 哦。
0: 第四呢是我们这个肛周持续的这个潮湿、瘙痒，甚至有异味啊。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大便这个性状的改变啊，大便变干啊、变细啊、不成形啊。甚至说我们这个大便的这个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我这几天是便秘的啊，又过了几天又会有这种腹泻了啊，便秘腹泻交替，甚至我们大便里面有一些粘液啊，老百姓讲像这个有鱼洞洞一样的东西，这个是要警惕的啊。第六个呢就是说我们肛周突发的这个肿块啊、硬结啊，我们走路或者坐的时间长一点会疼痛啊，以上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就说明呢我们的这个肛肠处于了亚健康或者是已经发生了病变的状态。
1: 嗯，
0: 初期呢如果及时的这个干预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恢复的也快，拖延了之后呢情况可能会加重。
1: 是的，而且就是除了您刚刚讲到的，其实已经是发出一些预警信号了啊。在预警信号之前怎么说呢，最近我一个朋友去医院体检，就是体检的时候有这个一个项目，就是肛肠指检。他呢往年好几年他都是不想去做这个体检检查，觉得很羞涩，你知道吗？然后今年他就是在我的鼓动之下说，哎，那我还是去做一个吧。那其实是不是通过这种日常的一些体检哈，就是肛门的指检，是不是如果有一些这个小问题也能够非常早的就发现呢？
0: 是的，这个肛肠科呢有一个叫一指三检查。
1: 哦、一指三检查。
0: 对，这个一指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肛门指检。
1: 哦，
0: 肛门指检是最便宜的、最有效、最直观的一个检查方式。
1: 嗯嗯。
0: 啊，只要几块钱，对吧？我们就只花一副手套的钱。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些大问题。
1: 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指检就能查出来？
0: 最常见的啊，我们的痔疮，我们的肛裂，包括我们周围，比如说肛乳头瘤啊。啊，我们的这个肛窦炎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直观的去摸到看到。
1: 嗯
0: 啊，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直肠癌。
1: 对，

0: 往往呢在没有通过肠镜或者其他更进一步的检查之前，我们的手就能摸得到。
1: 是，
0: 这个是经济简便有效的检查方式。
1: 是的，可能还没有等到你觉察到有症状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从排便的角度讲，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做的，不叫病人，很多老百姓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0: 嗯，
1: 都是相对固定的时间，
0: 嗯。
1: 而我们在肛肠疾病的患者当中，我们也做过一些随访调查，其实更多的人是排便不规律的。那么不规律的患者得肛肠疾病的概率要比规律的要高，
0: 是
1: 啊，这个呢就不怕大家笑话，包括我本人而言，就是主持人说的这种不规律排便型，
0: 哦，
1: 啊，但是呢我们会注意中一些，比如说像提肛运动啊这些，给自己一些保护措施，相对来说呢不会那么明显，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男同志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啊，
0: 啊，没，我现在闲着也是
1: 闲
0: 着，
1: 啊，
0: 我就去排个，
1: 对，蹲一下，这个，
0: 然后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以上，
1: 会有会有。
0: 好吧，啊，这也是了解了，有的时候还是一些心理的作用，就是不能让他闲下来，或者说你要出门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陪女朋友出去，陪老婆出去，他不是他特别想要出去，然后他就找说，哎，我要上厕所，来延缓他要出去的这么一个行动，是吧，啊，
1: 是的，闲着也是闲着，
0: 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蹲一个吧，而且蹲厕所的时间可能充分都是属于自己的，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打扰啊。
1: 对，
0: 明白了，了解了。另外啊，马上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非常的干燥，是吧，如果说想要让我们的这个排便顺畅一些，不要便秘的话，其实喝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究竟该怎么喝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5: 小空间的大主宰，
4: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

0: 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肛肠疾病啊。那么提醒大家，那这个季节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问题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便后有滴血啊，肛门非常非常的痒啊，还有人曾经形容说这个肛门坠胀的疼痛就像是夹了核桃这样的感觉哈、啊。总之各种各样的这个难言之隐频频的找上门了。大多数患者呢是憋着啊，不敢说，觉得说了很丢人，但是
2: 甚至做一些我们提肛运动啊，并且呢做好我们这个腹，并且我们晚间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讲究啊，
0: 肚脐，
2: 不管你哎，肚脐眼要搭一块，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0: 是的啊，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提肛运动是吧？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提肛运动啊，就究竟这个提肛运动我们该怎么做啊？多久见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呢？
2: 好，我们讲一下啊，提肛运动呢，这是一个成本比较低，效果也最好的这么一个护肛运动，其实成本是零啊，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成年人，
0: 是、
2: 啊、老少皆宜。
0: 嗯，
2: 它怎么做呢？就是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啊，不拘泥于你是躺着、坐着、站着，它都能做、啊，
0: 这就很方便了
2: 啊。如果你能够跟得上，你做个深呼吸啊、
0: 嗯，
2: 没有深呼吸也不要紧，就是我们你自己想一下，我们把肛门收上去，收上去之后呢，我们夹紧，持续个3到5秒钟，这个呢实际上就夹紧了我们盆底的一个肌肉
0: 哦。
2: 然后呢，我们缓慢的把，
0: 你可以根据茶具容积计算好，至茶升的水配0.5到1克茶叶，然后浸泡1到3个小时，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整制茶量和浸泡的时间。冷泡的时候可以选用不锈钢玻璃等容器，也可以直接在瓶装水中放入茶叶，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室保存，这样既可以享受到冷泡茶的凉爽，又能够防止细菌滋生，喝起来还很方便，非常适合出行携带。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双星情歌来自于许冠杰。1974年，许冠杰推出双星情歌，令粤语歌在大众心目当中的形象提升。除此之外呢，同一年一部叫做《啼笑姻缘》的电视剧播出，大受欢迎。而其中由顾嘉辉作曲、叶绍德作词、仙杜拉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啼笑姻缘》也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迅速火遍了全香港。粤语歌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渐渐的，当时一些只肯唱英文歌的歌星都开始改唱粤语歌。1979年，香港电台举办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选举，是对粤语流行歌曲的肯定。之后，香港乐坛开始倾向本土语言写成的歌曲，粤语歌的兴盛也终于来临了。我想当初没有人会预料到，一种用方言演唱的歌曲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文化后劲，并且最终成为了香港流行文化当中独特的标志之一。我们继续来听陈百强带来的这首《今宵多珍重》。

英年早逝的陈百强也是粤语歌曲兴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首《今宵多珍重》原本是老牌歌星崔萍的一首作品，原曲呢是一首国语歌，而陈百强的粤语版本似乎更得人心，这也让他成为了这首作品的最佳代言人。关于粤语歌曲啊，有语言学家的观点说，作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特点的方言，粤语独特的咬字发音会让歌曲有一种别致的美感。我个人是很赞同这个观点的，在如今这样的快餐年代啊，这种别致精巧的美感已经非常难得了，所以会有很多人开始怀念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20年的时间，这是粤语歌曲最辉煌的时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段金色岁月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陈慧娴《千千阙歌》。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风光无限的粤语歌。粤语歌曲流行推广的另外一个有力的推手呢，是影响力同样巨大的香港影视。一大批唱将，比如罗文、珍妮、汪明荃、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谭咏麟等等，把他们的代表作品通过电视荧屏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而风靡一时的热门电视剧也成了粤语流行歌发展的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掀起过内地全民学习粤语的一股热潮。

在逐渐被压缩，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不过还是有音乐净土。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陈奕迅，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在坚持出着粤语唱片。很多人喜欢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 Eason 的粤语歌才是他真正的精华。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大家都很熟悉的《爱情转移》。我想国语版本很多人都会唱，那就来听一听他的粤语版本。

今天我们一起回忆到了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虽然现在的粤语歌曲发展空间已经不如以前，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着粤语歌，有很多音乐人在坚持着。我们也

0: 期待粤语歌曲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迎来春光明媚的时刻，也在这首经典粤语歌曲《沉默是金》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感谢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1: If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宁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4集。林毅轻轻一拍桌子，
1: 不就是喝酒吗？今天我陪你喝到底，我就不信我喝不赢你这个小骗子。来，
0: 顾星爷也来了精神，撸起袖子
2: 干。
0: 顾星爷刚喝了一口，又趴到了桌上。林毅拿起手机给林哲打电话：“
3: 哥，你在哪儿？吃饭了吗？
1: 你赶紧过来一趟。定西路那烧烤店啊，啊，我在这等你啊。”“
3: 得嘞。”
0: 林哲赶到餐馆，架起顾星爷往外走。
4: 给我老实交代啊，你什么时候跟林总关系那么好啊？
5: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喝成这样了？
1: 林哲，给我叫辆车，我要回家，你负责把新人安安全全的送到家，听见没有？
5: 好
1: 啊，
5: 你是老大，你说什么是什么。

0: 林爷回到住处，心情异常激动。他拿出一个盒子，用颤抖的手捧着唐婉容和白希林的合影。
1: 唐老师，我终于找到他了，他很好，很像你。
0: 林毅喜极而泣，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0: 第二天，林毅到公司上班，沈博正在接待媒体的记者。
1: 啊，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2: 大呀，这阵酒席昨晚没少喝吧？差点误事了。
3: 别提了，关公面前耍大刀，老马差点失了前蹄。
2: 赶紧的吧。
0: 林毅在办公室接受媒体的专访。
4: 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东辰集团总经理林毅先生。
3: 大家好，你好。
4: 林总经理您好，
5: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4: 那首先呢，我们先恭喜林总带领东辰团队获得绅士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
3: 谢谢。
4: 林总啊，那这次东辰虽然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但是在比赛过程中仍旧受到了一些新秀设计师的冲击。那现在外界有很多人讨论啊，说东辰能否保住业内的位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3: 东辰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在业界越做越大，就是因为我们靠的是敏锐的市场嗅觉，以及我们从不停歇的进取精神。我相信未来东辰会越来越好。
4: 那本次比赛的幕后推手盛世集团呢，其实一直是对珠宝行业感兴趣的。那虽然现在比赛是已经结束了，但是盛世方面迟迟还没有宣布他的投资对象。那么林总，您对此事又有什么看法呢？
3: 我对我们的设计团队很有信心，团队的合作精神在这次比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我相信盛世一定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4: 但林总，据我所知，其实盛世并不是质疑东辰的能力，而是一直对东辰内部集团的权力纷争有所忌惮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采访草稿以外的话题不宜回答。
4: 好，林总，其实有传闻讲，在东辰的内部，您和董事长李卓恩先生的矛盾其实已经几近白热化，而唐婉容股份的
0: 沈博打断记者的提问，被林毅制止。
3: 既然业内的朋友们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那我就回答你。
6: 首先，东辰不是任何人的一言堂，我们有公正透明的股东制度，未来不管谁上台都要按照现有的秩序去运营。
7: 我们的这位林总经理
0: 李卓然正在看网络直播，
7: 迫不及待的想做董事长的位置。
8: 董事长，唐婉容死后，林毅拿了他20%的股份，如果这一次再被他拉到盛世的投资，那么林毅在董事会的势力反超您的。所以顾希言在比赛中失利真的是对您太不利了。
7: 这步棋我是真没下好啊。
8: 那您是打算弃子吗？
7: 弃子还早呢，棋局还没分胜负。
8: 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
7: 去找一些行业外的基金放点风，说我要卖东辰的股份。
8: 这是为什么呀？
7: 为什么？自己用脑袋想一想，马上去办吧。
8: 哦，好的，董事长。
0: 按照当初和胡凡的约定，林毅带着沈博再次拜访盛世风投的胡凡。
4: 啊，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9: 我们找胡凡，胡总。
4: 啊，好的，这边请。
0: 林毅终于见到了胡凡。
10: 林总，我大概能猜到你今天的来意。
3: 对，我就是为了投资的事儿来的。
10: 哎，按照之前的说法，比赛的胜出者呢，自然是获得盛世的投资。
11: 而且我也力劝我的团队对东辰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是很遗憾，评估的结果跟上次一样，均是不建议注资。
10: 盛世两次晃脸东辰，这并非我的本意，还请林总体谅。
3: 胡总的意思是盛世已经放弃了对东辰的投资。
10: 我们已经决定投资这次比赛中另一支表现优秀的团队。
3: 我能知道是哪个团队吗？
10: Lucy Lee 的璀璨。这个消息也很快会将在盛世的周年酒会上公布。
3: 璀璨是一家刚刚起步的公司，它的设计能力跟东辰根本无法相比。就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盛世风投想在珠宝市场分得一杯羹，那么投资东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10: 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对于我来说，投资一家公司不仅仅是看这个公司的业绩和能力， 也要看这个公司的决策层的决定力。
3: 胡总，东辰在其他方面也不比璀璨差，所以我希望您慎重考虑一下。
10: 林总，我个人对你的能力是赏识有加，也理解你对东辰的感情，但是很显然，并不是东辰的每一位高层的想法都跟你一样。你们董事长李卓然已经开始出售自己在东辰的股份，连最大的持股人都不看好自己公司的前景，我又怎么去说服我的团队投大价钱在这样的公司身上？
0: 融资再次失利，林毅回到公司，立刻和张汉莹来到董事长办公室。这时李卓然正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一起喝茶。
12: 嗯，这茶不错，
2: 不错吧？
7: 张董、林总、
12: 董事长，
2: 来来喝茶。
12: 张董，
13: 对，
12: 好久不见啊，
13: 是吧？
12: 哎，来来来，赶紧坐。
3: 正好大伙儿都在，说话也方便。我刚从盛世风投回来，他们已经决定投璀璨了。我想就这个结局，听听董事长的意见。
7: 您问我有什么看法？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以往明明赢了比赛，

0: 拿到投资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董事长，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啊？
1: 林总啊，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支持以往参加比赛，你给我们这种结果，我们很难接受啊。
0: 是啊，东辰本来应该拿下盛世的投资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胡凡跟我说，东辰最大的股份持有者私下里要抛售股份，这一下。
2: 打击了他对东辰的信心。谣传完全是无稽之谈，这是盛世的托词，还是林总你倒打一耙呢？东辰是冠军，但主办方却选择了其他公司作为投资对象，这摆明是要告诉大家东辰有问题。以后还有哪家公司敢投资东辰？林总这些后果你想过吗？这个后果你要承担责任。
3: 董事长，我觉得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2: 必须有人负出责任呢。
4: 对，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挽回东辰的形象，那就是林总辞职。我们可以对外宣称，说错失盛世投资是因为林总的工作不利而造成的，与公司无关，这样或许可以解决东辰眼下的困局。
5: 张翰一立刻反唇相讥：“
6: 你的意思是说，林总日夜操劳赢得了比赛？”
0: 而是因为你的一些传闻而没拿到投资，这个责任也得他来承担。我跟你们说啊，这事儿我不同意。董事长不惜2%的股权，把琉璃钻的声势炒得如此之好的，却在执行的过程中百般阻挠，完全不顾销售。你是想把股份溢价从中套现？
2: 我说过，这些全都是谣传。
7: 齐世好欺，弄错了对手，一样是昏招。
8: 林毅说完，和张翰银一起走出了董事长办公室。回到总经理办公室，张翰银对林毅的做法有些困惑。
9: 哎，你刚才就这么跟他们挑明了，是想好了遏制他们的办法了，是吗？
7: 没有，这个李卓然啊，很显然是不想解决东辰眼下的困境，
8: 是
7: 对吧？我先敲山震虎一下，让他收敛点，好多给咱们争取点时间想想对策。
8: 坐。
7: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觉得我当初那一路走错了。你那时候。 主张召开董事大会，我就总担心临阵换帅会动摇军心，我太犬儒了。当时就应该听你的建议，我就应该支持你当时就把这个只会在办公室里打高尔夫喂鱼的董事长赶走就完了。
8: 老张，现在发现这个问题也不晚，
7: 可是现在这局面都成这样了，没有退路了，这棋还怎么下呀？
10: 还有时间，我想办法。啊！张翰银向林毅连连拱手。林毅要想拿下盛世风头，必须和顾青言联手。他拿出顾青言送给他的装首饰的箱子。顾青言来了。
11: 林总，您找我。
8: 来，坐下。
7: 这箱东西您还留着啊？顾青言正要细看，林毅却盖上了箱子。我在想啊，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还有就是后来，我是不会让你向任何人低头认错的，因为你本来就应该知。
10: 我的运，
7: 林毅从律师手里拿过股权代持协议书。唐总，也请您理解我的心情。我追随您这么多年。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眼见着您创下东陈有多么的不易，您毕生心血的结晶，我受之有愧。这一次，您一定按我的想法来办。
1: 唐老师，您看，这是一份股权代持协议。等将来找到了西宁，我会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交给他。这不仅是我对您的承诺，也是对我自己的承诺。
2: 护士，赶快叫医生，快！唐婉容的生命即将结束。 林毅立刻抓着他的手指，粘上印泥，迅速在股权代持协议书上按下了指印。就在这同一瞬间，唐婉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林毅欣慰地看着顾欣妍，唐婉容的女儿白希宁。我在东川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你。
3: 还好，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顾欣妍一手抓着照片，一手抚摸着妈妈留给她的钻戒，满怀深情地看着林毅。
4: 林毅哥哥，
2: 林毅疼爱地抚摸着她的头。 第二天，顾欣妍再次来到盛世风投。
5: 你好，
4: 您好，请问胡总在吗？
5: 不好意思，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您是。

0: 的纸条。
1: So,
0: 你写了这么一张纸条就敢找我，应该也知道我爸和你妈是老朋友，如果不是你家的变故，我们应该早就熟识了。林毅跟我说了，叔叔在新西兰还好吗？他很好，以前经常念叨你爸妈，说他们有胆识有魄力，可惜生不逢时，现在老跟我念叨，让我多带些老朋友去看他，尤其是漂亮姑娘，有机会一起去，跟我去看看他。好啊，我非常愿意，但是在此之前我得先给你找个女朋友。是啊，没错，女朋友。我记得我爸爸告诉过我，不要选择一个能跟他一起生活的人生活，要找一个没有他就不能活的人生活。但是你要记得，人生的本质不在于你活了多久，而是那些令你心动的时刻。是的。胡凡喝了口茶，公司前台也退出了办公室。
1: 盛世的周年酒会马上就要举行了，你在这个时间点上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我眼前，应该不是一时冲动吧？
2: 确实不是一时冲动。我想请你入股东辰。
1: 入股东辰？
2: 没错，还要将原来的投资额翻倍。
1: 也就是说，如果之前准备投5亿，现在你要我投10亿喽？
2: 并且由我全权代理盛世在东辰的所有股份。
1: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个投资者，你拿什么说服我去投这么多钱？
2: 盛世注资东辰10亿，将会稀释掉东辰的股份，稀释之后约占东辰股份的20%左右。林毅已经将代持的25%股份归还于我，你我相加就会成为东辰最大的股东。
1: 即便如此，你也很难在董事会里坐稳啊。
2: 这点您可以放心，林毅还有一众元老，他们都会支持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李卓然，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入资之初不要对外公布我的身份，以防打草惊蛇。等我解决掉李卓然之后，我再以我真实的身份回归，到那个时候东辰就会回归以往的东辰，回归到国内珠宝界的第一把交椅。你赚到了钱，我拿回公司，各得其所。
1: 那你打算怎么解决李卓然呢？
2: 李卓然现在炒热琉璃钻的概念，无疑就是想要把股价溢价套现走人。他可以搅乱投资圈的眼光，我们也可以纠正他。你等泡沫散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进入，这样对你更为有利。我妈妈入狱之后，我发现种种的迹象都表明李卓然脱不了关系，所以我决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0: 胡凡随即把写有我是顾欣妍，也是唐婉容的女儿白希宁的纸条放进了碎纸机里。

0: 一天，辉煌盛世再创未来盛世风头十周年庆典酒会上，一身珠光宝气的露西里看见了林毅。
1: 哎，您先坐，先坐啊。
2: 林总。
3: 哟，李总。
1: 自从你搅黄了我和马进矿产的合作以后，没想到过会有今天吧。我很奇怪啊，你为什么会来？
3: 这么好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呢？
1: 听说李董已经让你引咎辞职了吧，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来替我庆贺，心真的是挺大的。
3: 这么快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0: 这个扫听八卦的本领确实在不断的增长。
1: 我看你不是心大，你是没心没肺呀。
0: 来 ，Cheers。
1: 哎呀，自己期盼已久的投资就要注入别人的公司了，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挤兑人，真的是挺让人佩服的。
2: 身穿晚礼服的孟潇潇走了过来。
3: Lucy， 好久不见呢。
1: 确实是好久不见。你的能力确实不错，可惜选择主子的眼光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啊。这也难怪，靠男人上位的人始终是会被排挤出局的。哦，以后如果在东城混不下去了，随时欢迎。
0: 孟总监休假之后已经回到东城了，现在依然是公关部经理。
3: 听到了吗？不过也要谢谢你，我呢是不会轻易离开东城的。
1: 怕。
2: 陆西里不屑地起身离去，孟潇潇坐到了林毅的身边。此刻顾欣妍在休息室里等来了林哲的电话。
3: 喂，林哲。
4: 盛世的周年酒会上马上就要宣布将注资璀璨了。
3: 嗯，
4: 我们先前所有的辛苦就白费了。
3: 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
4: 正在来现场的路上，一会儿见面说。
3: 哎，我
2: 林哲已经挂断了电话。
5: 下面有请胡总为我们讲话。
2: 酒会正式开始了，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握的陆西里笑得花枝乱颤。
6: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们盛世风投的周年纪念日，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出席。借此机会呢，我将代表盛世发表一个重磅决定，为了拓展本公司的业务领域，我们决定进军珠宝市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
2: 陆西里兴奋地站了起来。
6: 东城珠宝作为我们的合作方，正式已经决定投资东城珠宝。
2: 不仅是陆西里傻了，李卓然也很诧异。此刻林哲跑进了酒会现场。
6: 下面有请东城珠宝 DNC 工作室的主设计师顾欣妍登场，他将作为未来盛世风投在东城的持股人。
2: 在热烈的掌声中，顾欣妍身穿晚礼服款款地走上台，胡凡则把话筒让给了他。
3: 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顾欣妍，谢谢盛世风投，谢谢胡总。未来我将以盛世风投在东城的持股人的身份继续为东城效力。
2: 李卓然、孟潇潇以及林哲都大吃了一惊。李卓然回头看了一眼坐在邻桌的林威，立刻来到他身边。
7: 发生什么事？
8: 这你也不知道？
7: 看不懂就去查。顾欣妍怎么跟胡凡搭在一起的？是不是林毅搞的鬼？
8: 好的，我这就去查。
2: 李卓然随即站起身走向胡凡和顾欣妍。
7: 恭喜。
9: 谢谢。
7: 恭喜。
3: 谢谢董事长。
9: 恭喜
3: 啊。
9: 谢谢。
10: 恭喜。
3: 谢谢。
10: 恭
3: 喜。谢
9: 谢。谢
2: 谢。林毅也来到胡凡和顾欣妍身边。
0: 恭喜你顾欣妍。
3: 谁让我背后有这么好的军师呢？
2: 孟潇潇走到还站在一旁发呆的林哲身边。
3: Jackie， 看到自己的哥哥和自己喜欢的女孩站在一起，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吧？
11: 你怎么知道林毅是我哥？
3: 一早就知道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1: 谢谢。
3: 你说你智商超高，可你为什么没有看出顾欣妍到底喜欢谁呢？她喜欢你哥。
11: 不可能。
5: 我们俩智商一样，都是120，但有一点不同，我愿意接受眼前的现实，而你不愿意。
2: 孟潇潇咬着牙拍了拍林哲的肩膀，怒气冲冲的陆西里追上了胡凡。
1: 胡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吗？
9: 陆西，实在抱歉，我确实应该给你解释一下的，但是事情紧急，没给我这个解释的机会。
1: 胡总，我们之前谈得好好的，我们璀璨拒绝了非常多的投资方，一心想跟盛世合作，可是你突然转投他家，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吗？
9: 我承认我的做法是有些唐突，但我绝不承认应该给你一个说法。我早说过了，投资合作就像是结婚找对象，亲昵和接触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了，是你情我愿的。再说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后果，你这一副逼婚的架势不太合适吧。
2: 胡凡说完扔下陆西里扬长而去。第二天，李卓然正在办公室里打高尔夫球，林威回来了。
10: 进来。
8: 董事长，前几天顾新言一个人去盛世找胡凡，他们俩谈了很长时间。
10: 胡凡怎么会见他？
8: 据盛世的前台说，顾星言写了一张纸条递给胡凡，胡凡就见他了。
10: 纸条上面写了什么？
8: 不知道。
10: 赶紧去查。
8: 好的。
2: 顾星言回到工作室，李明康和同事们在门口迎接他。
12: 哎，明康。
13: 星言，你回来了。

有太多华丽的器乐堆砌，而本多露露的像是一种成长的独白。他也告诉每一个历经起落的人，好像所有的跌落都会翻篇，所有的风雨都会散尽，走过辗转岁月，依然可以保留一份温柔通透的美丽心情。都说歌声可以直抵人心，或许是因为听歌的时候我们打开了自己，放下了防御，让那些音符和文字飘进内心最最柔软的地方，而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并且拥抱了自己。已经到了九月的中旬了，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今年的中秋你准备回家吗？有没有买好中秋回家的车票呢？不管是准备陪在家人身边，还是你身处异乡，今天想要给你一起听李健的这一首歌，叫做《月光》，愿你也可以拥有一刻的宁静和心安。

来自于李健的这首歌叫做《月光》啊，听了这首歌，就好像那些，温润的旋律像月光一样洒在寻常的街巷，安安静静的把心里的那些细碎的情绪全部都慢慢的抚平。月光落下来之后，总会伴着一阵晚风。月光是安静的凝望，晚风就是轻轻的诉说，它不喧闹也不浓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不张扬的美好。我们路过街边，吹过窗前，也吹过我们平凡的日常。秋风啊，总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舒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晚风》，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很好听，很适合这样的天气，不冷不热，刚刚好。看了歌词才发现旋律在变化，可是歌词却始终是那几句，倒也不觉得乏味，层层递进的旋律让人听了忍不住的动情在其中。都说南方的秋天总是被夏天强行的霸占着，火辣辣的太阳丝毫不留情面，可是我倒觉得今年的秋天呢，尤其的舒服。早上17-18度的天气会有一点点的冷，然后到了中午差不多要到30度，不冷不热，秋风吹在身上很舒服。希望在此刻你坐在车里面听着这一首《晚风》，也会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晚风》。

好妹妹的晚风里面，大家听到的那个温柔的女声应该你很熟悉了，叫做小娟，来自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主唱小娟。小娟的声音加上好妹妹，多么的美好，能够治愈每一个人的那种心情。这一阵晚风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就像我们生活里寻常的一天，忙完一天的琐事，停下来吹吹风呢。

0: 各位女士们，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包，什么衣服都能配，通勤、逛街、上班、旅行之类的都可以背？别着急呀、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肠饼饺子包，它来啦！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它不靠浮华的标识来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越看越耐看，越背越好看。背龙香的人呢，大多都是低调不张扬的，自带从容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包身用的都是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材质，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压纹的纹路，搭配的牛皮的饰边，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就能够出门，精致体面和实用结合的刚刚好。关键是价格啊，这个包在专柜会卖到1300元左右，一直都没有什么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秒杀价，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不同的规格，那么中号的通勤日常背呢刚刚好，大号呢如果是宝妈带娃或者是短途旅行都很适配。7种颜色可选，既有黑色、海军蓝等等的这种通勤的百搭色，还有像是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呢就有60组的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选购吧。另外呢，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的立减5元。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赵雷的《少年锦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接下来我们要听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

这三十平的房间，我们的理想早已实现，望向对岸。

陈鸿宇的歌叫做《火烧云》，实际上这三个字只在第一句出现过一次，暗示着唱这首歌的人已处在日暮降临时分，不再是青年了。岁月好像不过是一场火烧云的炙热滚烫，只因为这世间的天光如熊熊烈火，那片荒眼慢慢长出了理智、冷漠和清醒。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黎明，只愿你在生命曾拥有过的阳光，还能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换一次可供欣赏的火烧云，再去迎接永恒的黑夜。前段时间镇江有很多天持续很多天漂亮的火烧云，然后就看到有火烧云很漂亮的那段日子，在朋友圈经常就会看到有人啊发照片分享，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在长江边，然后有可能有的是在北固湾那边，然后在苏宁广场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每个人拍的角度不一样，但那个火烧云都非常的壮观美丽。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白天你会觉得今天天气不是很好，看不见蓝天白云，可是到了夜晚，突然夜幕降临时分，然后天光慢慢的变成橙色，然后又变成了红色，然后那一抹火烧云真的会让你觉得

这一个版本九月来自于卢庚戌，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戌的这一个版本的九月，这首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在这个九月听过周云鹏的，听过卢庚戌的，我们之前有听过上海的音乐人安来宁的，不同的版本都是取自于孩子的诗，只是

鲁庚戌的这个版本和周云鹏的版本是同一个曲子，那个安来宁的这个版本呢，他是自己谱了曲，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你看音乐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同样的词同样的曲，经过不同的人的演唱和编曲配器之后，能够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歌，它多么的奇妙啊。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于齐一，叫做《致自己》。齐一的这首《致自己》其实可以和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这个年纪》，这两首歌可以连着一起听啊。我觉得因为他写出了这个年龄段很多人的心声，开始步入而立之年，成家立业，作为独生子女大潮当中的一个，很多人开始成为421家庭当中的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在工作当中兢兢业业，生活中勤勤恳恳，对待别人很热情，可是对自己却很小心。渐渐你发现你和小时候期许的长大的模样变得如此不同，没有成为盖世英雄，也没有长成超人，而是成了最平凡的普通人，可能做着一份经常受气的工作，收入不高不低，过着平淡无波的生活，有的时候会迷茫，会沮丧，可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的。致自己，无论未来怎样，都要相信大好时光正在酝酿。齐豫的这首《致自己》送给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今天祝你快乐，明天我们再见。

各位女士们，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包，什么衣服都能配，通勤、逛街、上班、旅行之类的都可以背？别着急呀、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肠饼饺子包，它来啦！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它不靠浮华的标识来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越看越耐看，越背越好看。背龙香的人呢，大多都是低调不张扬的，自带从容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包身用的都是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材质，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压纹的纹路，搭配的牛皮的饰边，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就能够出门，精致体面和实用结合的刚刚好。关键是价格啊，这个包在专柜会卖到1300元左右，一直都没有什么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秒杀价，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不同的规格。那么中号的通勤日常背呢刚刚好，大号呢如果是宝妈带娃或者是短途旅行都很适配。7种颜色可选，既有黑色、海军蓝等等的这种通勤的百搭色，还有像是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呢就有60组的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选购吧。另外呢，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的立减5元。

当年不止这首歌火了，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火了，薰衣草的花语火了，所有的女生都扎着梁以勋的同款歪辫子，在左边或者在右边，总之是要歪的，不能是正好在中间的那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剧中的梁以勋非常的有魅力，所以所有的女生都喜欢模仿他的发型。你在当年有没有模仿过梁以勋的发型呢？同样是2002年，有一位摇滚歌手叫许巍，他去爬峨眉山遇到了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就创作了这首《蓝莲花》。

2003年你多大呢？2003年周杰伦已经出了第四张专辑《叶惠美》，也有了这一首现在大家听到的《东风破》。2003年，我记得我好像还没有上高中，我们在初中的那个运动会上，所有的同学都在户外的操场啊席地而坐，然后当时我就带着妈妈给我买的随身听，当时是给我学英语用的，我买了周杰伦的这张磁带，我就在操场上边看运动会，耳机里面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东风破》，然后当时和我们的好朋友一人一个耳机听磁带的场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还是2003年，有一位少年叫朴树，他写了一首歌《生如夏花》。这首歌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闷痛苦，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闲适平淡。有一句评论说得特别好，朴树的酷就在于他人不在江湖，江湖却在等他。人们等他的理由是他有着看透世界却仍然努力爱着这个世界的少年心气儿。你还有吗？那一份干净有执拗的少年心气儿，我们来听朴树的《生如夏花》。

0: 完了陈奕迅的十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敬轩的《断点》。这首歌的来历挺有趣的，当时的张敬轩想让朋友帮忙设计一个网站，朋友提出想让他写首歌交换，可是歌写出来了，结果朋友听完并不喜欢，又把歌还给了他。谁也没想到这首被退回来的歌后来竟然成了张敬轩传唱度最广的代表作之一。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觉得不够好的东西，别人却视若珍宝。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不像很多情歌那样撕心裂肺，张敬轩的唱法甚至有一些克制，但正是这种平静之下的暗流涌动才更让人心疼。我们来听这首《断点》。
1: 静静地陪你走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2003年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出自于她的专辑《The Moment》，钢琴的前奏一响，瞬间会把人拉回到那个抱着收音机等歌的年代，用一把干净的声音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等待和不确定。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那时候我们在等一个人，或许现在还在等，或许已经

刚买的新车一般静谧性很好，日常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

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盖周围安装置换隔音条，也能高效降低汽车噪音，让车主享受舒适安全的开车环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Yeah, shining, shining, cry, oh.